0: 鼓的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因为我也讲一下，因为这个鼓呢，它是我们传统龙的一个大鼓，但是呢，我就用我们现在通用的，包括国家队俱乐部用的这个进度的单一的鼓，然后呢有三个板块，哪三个板块呢？你们猜一下啊，猜一下，这是什么？
2: 全体注意。
1: 对，还有吗？
3: 预备，
2: 预备。
1: 也对，精神集中也有。
3: 精神集中。
1: 对。然后我说各队注意预备，然后我的手就会举起来，然后你们呢就做好预备滑的姿势。
2: 哦，这个。
1: 对，做好预备滑的姿势，我们试一下。
3: 手上举起来，这
1: 好，来，大家精神集中，各队注意预备滑。我们也可以喊出我们的口号，一二
4: 一。
1: 这个就是停下来，很好，很整齐，
2: 怎么样啊？
1: 很棒。
2: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到水里去感受一下这个赛龙舟啊？
1: 我们呢，这一次呢，我们今天也很荣幸的邀请来了龙舟队，然后配合我们一起去共同体验咱们这个龙舟的友谊赛。
3: 好，
2: 下水了，下水了。但是呢

0: 朱佳丽，你看我们都已经换好妆了，
1: 对，衣服也穿好了，是，
2: 甚至可以下水了，
1: 可以。但是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们腰上穿的这个救生衣？下水之前呢，我们要注意一个安全卫生提示，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留意那个，
2: 这个，
1: 对，给它拉开就可以了，哦，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有幸请到了咱们这个清河的龙舟队，那我们先参观一下，看一下，好吧？
2: 好，
1: 加油！
3: 太棒了，
1: 好棒。
4: 你们是最棒的，
1: 这是一个启航，哦，
5: 这是一个启航，哇，像天了一样，
1: 是的，
2: 怎么可以整齐成这样啊？
1: 所以龙舟呢，它就讲究一个整齐划一，就是这样而来的，要人龙合一是这样。
5: 他们的脚好齐啊！
1: 是是是，
4: 咱们能不能骑？
5: 对，突然一下没信心。
1: 我们有信心。
2: 哇，好棒，好厉害，
5: 好越来越慢，越来越快了，
2: 哇，加速了，
1: 冲刺了。
0: 咱们有信心吗？咱们有信心。不一样，我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龙舟友谊赛，好不好？
2: 好。
0: 好，那每人拿一支我们的龙舟桨。
1: 好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用的这个纤维桨。
1: 我们每人拿一支。
0: 听一个走。
1: 啊，是走。
0: 赵德刚跟。
2: 就是变成第一队了。
1: 第一队。
2: 雷声呀。
1: 哦，
0: 注意手，老师手不要扶到这里。
1: 好兴奋啊！
0: 我来给你们打鼓。
1: 接下来也轮到我们去挑战这个200米的直道竞速，你们觉得怎么样？
2: 反正我们呢就是尽力而为，
0: 但是还是挺紧张的，
1: 紧张又刺激，
0: 因为我们上一次是坐船还是在公园。那这一次要靠我们自己去划了。
2: 对，
0: 我们接下来挑战的是200米的直道竞速划。
1: 有信心？
0: 那么我们就开始喽。
3: 好，
2: 加油！
0: 你们呢？先做一个放松的一个训练划，好吧？我们从这里。

0: 滑到200米的起点，
1: 先练一下，
2: 试滑一下是吧？
0: 好，预备，滑，对，我们先放松了，对对，很棒。如果觉得讲不齐，你可以喊出我们的口号。
3: 一二
4: 一二
3: 一
4: 二
3: 一，
0: 对，很棒，
3: 一
0: 对，放松，
3: 二
0: 不要大，
3: 二。
1: 感觉真不错哈，
0: 对，把桨插到水里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就由我们的舵手进行一个桥头，对，
1: 我们
0: 就负责坐在这里，把桨平在水面上就可以了。
1: 是不是滑到后面就不是很用劲了？没有什么那个阻力。
0: 我们停在这里先。
5: 好，这样
0: 对，这就是我们的起点，200米起点。
1: 啊，可以了。好，
2: 跟他们比赛啊？
6: 你们要跟他们比啊？
2: 你们放个水吧。
0: 是的，我们挑战他嘛，我们气势不要输过他。
2: 好，好，加油！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听他出发，好，精神集中，我们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啊！
2: 好，
0: 哇，一二，加油！齐
1: 心协力，齐心协力，
0: 加油！
1: 争取第一，
0: 加油！
1: 好，
0: 要重新啊！
1: 一，再十把劲，
0: 重新了！重新了！重新了！不要放弃啊！
1: 一二，加油！
0: 一二，
1: 一二。
7: 何云，何云的桨已经
0: 落了，这是个体力活了。
8: 文云的水花最大，
7: 那老师一脸水，你给老师洗澡了，你给，
0: 这是全身心的投入，
1: 这个体验感真好。哦，
2: 耶，我们输得很光荣耶。
7: 虽败犹荣。
0: 好，我们开始登岸。好，我开始登岸，你们不要动，我先来，我先来。好，我先来。
9: 其实我觉得幸福感很强，
7: 对，
9: 特别快乐开心。
0: 对，龙舟的乐趣就魅力就在于这里。
1: 是的，是的，是的，
9: 一起使劲的那种感觉，真棒，
7: 特别好，
10: 大家庭的感觉，
1: 对，
11: 感染感染。
12: 哎呀，我觉得这真是我人生当中最有意义的一个端午了，
8: 对，
12: 因为是在端午划龙舟啊，
10: 对，
12: 是吧？太棒了，
10: 第一次，我们都是第一次，
12: 对，
1: 第一次，第一次，
8: 是的，
12: 最珍贵的人生的体验。谢谢朱老师，
0: 我们的文化传承到现在，传承到这个现在，让我们就深深体验。
8: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2: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

0: 到处都是夜景，好美啊！是啊，太有端午氛围了。是啊，越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啊。嗯，准确。哎，这还有市集。是啊，是啊。哎，我们赶上了。哟，戏曲脸谱。
1: 对，
2: 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0: 这些呢，越剧脸谱呢，是我们东莞市的市集非遗。哦，这些瓷板画啊、茶具啊，都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文创。
1: 这个瓷板画很漂亮。
3: 对。
1: 这脸谱特别的精致，茶具一边
4: 喝茶一边欣赏一下我们的戏曲文化，是
1: 没错，跟咱们节目特别应景。
4: 是
1: 上来第一个摊位正好就是戏曲。
3: 对对对对，
1: 谢谢老板，
4: 谢谢。
1: 还有小狮子，
4: 还有一个小醒狮，
1: 小女孩，哦，小女孩，哎，她这个是女孩，
4: 那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呀？
1: 你带我们去哪？
4: 哦，这边。
5: 老板们都太大方了，咱们今天晚上这也是逛也逛开心了，吃的也吃饱了，
6: 老板们都太应景了，
5: 太应景了，太好了，谢谢。哦，也有很强的粽叶香，是不是？粽叶就在煮好之后，我们就放到粽叶上面，它会吸收粽子叶子的味道，它这个糯米糯面是什么？
6: 我们有腊肠、腊肉，然后有虾米的鸡蛋，对，我们是鱼米之乡，所以虾米是一定要放的。
5: 这要不是热的，是不是更好吃？
6: 是的，
5: 多糯的，
6: 对对对对，我们今天也划了龙船，对不对？
5: 赛完龙舟，
6: 对，吃了龙船饭，太应景了，
5: 太好了，
6: 谢谢老板，特别好吃。
5: 好吃，谢谢，谢谢我们的小狮子，
6: 谢谢，
5: 谢谢我们的小狮子。
0: 融入了，
1: 融入了。
2: 你看我吃的东西已经好搭车把上了，都是。
3: 已经彻底融入。
4: 我来用广东话说两句，好不好？
1: 好，
0: 那你更融入。
5: 来说，
4: 天南地北都是端午，喜来喜外都是缘分，缘喜稳总香。

0: 是海。
1: 好，
2: 中间的飘是海。
1: 这句我也听出来了。
3: 好，我来，
2: 可以，
4: 还不错，
1: 厉害，
0: 现学的啊。
3: 粤语有什么好？广东话说吗？我就说普通话吧。
4: 好
3: 啊，黄梅戏一响，艾叶香一飘，啊，愿各位戏曲演员年年颁扬，都能唱着家乡调，包着家乡粽。
1: 哎，这个祝福也很好，对不对？
4: 对，
1: 我们都爱听戏，爱唱戏，
2: 嗯。哎呀，我今天也是感慨万千啊，在这良辰美景，祝愿粽香飘万家，人情暖心房。哟，
4: 诗情画意的，哎呀，诗情画意，
1: 直接总结了一句诗，是不是？
5: 到我了。作为地道的广东人呢，我欢迎大家多啲嚟广东，品尝广东的美食，祝大家喺广东食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好，哎呀，大美广东，好客广东，是不是？那咱们也在节目的最后也送上我们的祝福，好不好？
2: 好。
1: 那首先呢，先祝愿咱们在每一个端午节都能够一起赛龙舟，一起包粽子，也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在端午佳节，端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

0: 追寻，我想触及狼化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花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花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从之韶华景。

清风欲入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不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长廊起标运门，西至十丈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济兰亭至排云门。
2: 爸爸妈妈，这里

0: 供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8: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食滞就醉，用普济丸。头晕肚痛，用普济丸。偶尔吐泻，舟车晕浪，用普济丸。中国香港李仲盛堂制造，家中常备，居家出行安心相伴。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0: 1979年那天，北京京剧院排演了一部新编历史喜剧，将第一次面向观众演出，全体演职员的心中都有些不安，不知道观众能否接受这部新作。就是这样一出面目一新的京剧，在那个年代创下了连演200余场、场场爆满的惊人记录。就是这样一出情趣盎然、朴实亲切的喜剧，曾被拍摄成电影，又数度走出国门。它就是京剧《三打桃三春》。
11: 哎，天台出阵，你是何人？
12: 你姑娘桃三春。
13: 当时，我们团是北京市京剧团的四团，然后我们就说有一个剧本，说的那个王玉春说你给你一个剧本。你在这里演桃三春，我想呢，我说这个剧本是，这是文戏是武戏的，因为我唱武旦的嘛。人说这个不知道是文的武的，反正是就你演的，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戏。
14: 该选演员了，我的意思，我得找一个新演员，就是这四团呢。演了一场那个屠凤凌空那个小丫鬟是王玉珍的，我说这不错，这个我这心血我就得让这个一个名气不大的这个演员去排，那么就我就选了这个王玉珍了。
15: 最早他就发表了苏军配，但是没有见观众面，这个剧本呢，就给了北京院成。

0: 成立了，叫排解心系。排除心系了，接下来呢，池云生导演，编唱腔是陆松龄老师，他们感觉剧本可以。吴祖光老师就跟他们一块商量，说如何这青年团人全不全，因为他们四团呢花脸稍微弱一点，后来就从市团上把我调过来。
1: 吴祖光对原剧本的故事情节重新安排，重新解释，创作出朴实亲切、面目一新的剧本。剧本新了，演员唱腔表演也要处处见新。
2: 这个柴荣皇上，他上朝的时候，他的桌子摆放，一般来说皇上上柴都是正摆。完了，池老师说的，我们因为这出戏是一个喜剧的风格，皇上一上，侧着摆，在下掌门侧着。这就对，就那么一出戏，还有别的戏谁侧着摆的我没见过，还我们就是侧着摆。池老师说的，
3: 陶三春出场完了，皇上派一个官儿啊来接陶三春进京完婚，他剧本写着陶三春一上去唱了四句唱就完了。我说这点得见点火花了，因为我常听相声，相声最后一个大包袱，中间得有几个小包袱，不能那么平平淡淡过去。我就找音乐唱腔设计陆松龄，我说这四句唱你得给我想办法，得出点彩儿。好，那么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十三黑，
4: 哪一样胡黑？这个我印象到现在。我就记得在这儿那样了，哎，特别欢快，特别符合陶三春人物性格，一个从外边的表演到内在的，他都能表现出来。所以陆老师，他的唱腔设计设置这点也特别好。

那么我要找舞蹈设计徐玉川，我说这点跑驴您得给我想想办法，咱舞台上有跑马趟马还没有跑驴，哎，这点陶三春唱了一个十三嗨一个高腔，最后一个跑驴，这点是一个高潮，实际上剧本只有四种。

0: 与过去的传统不一样呢，就是旦角用锤作为我的兵器。吴老师说的传统戏就没有锤，这是也开了先河了。
1: 我们那时候就挺佩服的，说过去东北有王铁人，这也是王铁锤，这他没这女孩子过去都是武生扔锤，这武旦扔锤，而且他这锤还不一样，他这好像是那种菱形的，那还真不好耍。经常给自个儿开大包，那经常的事儿。

0: 从你就是
1: 得分打，说实在的，我这责任呢就大了，我得编这武打。编武打呢，过去有一个牛狗之亲，过去这边老的成套的很简单。可这戏是新编戏，你得有点意思，得编出来看，感觉好玩儿。因为郑子明本身怕他，但又喜欢他，可又不服，不服呢开始对打，对打呢是比醋，看谁我劲头大，所以你压我给你压住，你起不来，怎么破这招？这个就得想办法，陶三春就得有志气。你劲儿大好，我跺你脚，啪一跺脚一疼，哎呦一疼。陶三春呢，不想真打的，又挺心疼的，那是想掺和这个。我这一结果这一跟他出神一推他，给郑子明哎无形之中假趴下了，以表演为主，不是真打。

0: 京剧《三打桃三春》舞台版的演出大获成功。198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新剧搬上银幕，《三打桃三春》随之又火遍大江南北，火遍国内国外。
1: 长春那个生活很艰苦，但是呢，大家伙儿很乐观。
2: 吃人家的食堂吃不起，人家那有食堂，不是没食堂，有食堂。一个溜肉段要7毛7毛几，自个儿做饭，方便面，以方便面为主。行，我就跟黄文俊演高怀德那个，我们俩主厨，他不会做饭，我会做饭，就是他去那。

0: 那个生煤油炉，他会弄那个，我不会弄，我就光做饭，买回来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一直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老吃泡方便面，后来一直让我给发明，我说咱俩炒一回方便面，就感觉炒方便面好吃，就大伙全说嘿这好吃。我心说你们别老泡着吃了，咱们改改吧。
1: 后来我记得就演县官那个啊，他说的我认识人的那个。那个从北京给咱们带了点黄瓜，说太好了，我们就盼那，盼星星盼链子盼来了。结果呢，因为从北京开始发这黄瓜，发到我们长春，在我们在那儿，我们一看那黄瓜都变成老洋瓜了，都是黄的了。后来那我们也一人也吃那老洋瓜的，也觉得挺好吃的。就是那会儿都这样，大家特别乐观。现在想起来多苦啊，可是那会儿没太觉得多苦，就觉得还挺好的。
2: 让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意识走向契合，在写意画与写实画间寻求平衡，从舞台到银幕，三打桃三春中的古意又焕发出了许多新意。
1: 我突出的一感觉啊，台电影跟台上不一样，一开始就不像我们台上那样，台上我自己出来还唱几句唱呢。这个呢，他开始他就说的，王云之啊，这就从你的手开始，你拿你的手去掀那个，把那个盖的那个聘礼，就是那梆子，你给掀开。我根本就台上就没有这个动作，就现弄，才知道还得把这俩解开。解开拿出那梆子来，你想拿着梆子，你想起郑子明来，你再回忆他，你才就开始就变成这就台上没有的。这是一个，要说房子往下接来就那该唱了，我应该唱呢，跟弟弟说，英雄不论出身低，你姐夫本是个卖油的。我应该是那一年他闯进咱瓜地说奔着闪回了，当时就编罗长德大哥他编的，
0: 给他处理怎么处理，给搁在音乐里头，给掐了好处，掐时间，那就按照这剧情走。那一年他闯进瓜地，他都在唱词儿里当中把这唱词儿给安排了。

0: 姐姐，你等了这么多年了，我那黑姐夫怎么还不来呀？
1: 你说就我这一个脸谱都改了几回，因为他改成正脸了，改成正脸了呢，我就得参考李逵是黑的，黑李逵，猛张飞，但是咱们的脸谱啊，这都是象征性的，还是白多，不是黑多。拍电影呢又变了，他就感觉黑太多了，不喜庆，不年轻，不年轻化。哎呦，不年轻化，我那怎么办呢？后来琢磨得了，骡子上不是黑的吗？给他里头套红，这就显得年轻了。哎，电影导演一听，哎，电影勾红了挺好，比较喜庆，年轻。

0: 1985年的夏天，北京京剧院四团三打陶三春剧组一行35人到波兰、英国进行访问演出。在7月的伦敦戏剧节演出前，剧组突然接到了演出中不许使用英文幻灯字幕的通知。语言不通，又不是武戏，演出效果能否保证？所有人的心里都捏着一把汗。
1: 我都纳闷，我就纳闷他们这舞台的效果。北京也有什么效果乐，他这也乐，他这有反应，甚至有人半截看着半截的戏身上来不敲那个地板去了，当时给我们吓坏了，又是不是出错了？这个人就这样，不演这个，他就什么脚蹬，就台上他搁那个脚蹬，他为了照亮。但是脚蹬一搁呢，前排看不见我们的脚底的功夫了，这观众就不干了，说你把脚蹬给我撤了，看瞧我们要看他的脚底的功夫。
2: 吴子光先生确实是一个大手笔的一个这个剧作家，他的一些梗，就一些个就他的趣味性的东西，他的诙谐的东西，有的时候在现在演出观众还有效果。
1: 所以观众为什么能接受呢？一个是剧本好，提供的剧本，一个是这编的时候就是按着喜剧的色彩去编的，不是让你去猜闷儿去。所以新编戏好在哪儿了？没脱离他这形儿，保持那老的念词呢，给他改了，通俗易懂了。
3: 节假一打和金殿二打还有东房三打，现场的观众就这三打的时候，这个重点的场次反响特别好，而且观众群呢也日趋在年轻化，小朋友都看得特别起劲儿。
0: 一个旧里出新的剧本，一出打出来的喜剧，造就了一部戏曲舞台上的经典。45年过去了，看瓜女和卖油郎的故事还在继续，三打仍在上演。新一代的演员们从前辈手中接过这对沉甸甸的银锤，捧起那个定情的油梆子，将经典传承，以青年人的勇毅与担当更续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在巍峨的秦岭和险峻的大巴山之间，汉江穿行而过，生生不息。江水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它曾是古时兵家必争的要地，也是中国汉文化的摇篮。这里是汉中。500多年前，当高亢激越的秦腔翻越秦岭来到这里，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孕育

南路秦腔。这种艺术形式因它使用的乐器在表演时会发出咣咣的声音，而被赋予了一个更加响亮上口的名字，汉调咣咣。汉调咣咣的声腔属于梆子腔，唱腔结构为板式变化体。它不仅拥有秦腔高亢激越之美，又兼具陕南地方音乐的悠扬与婉转，有表现新月情绪的欢音，表达悲凉情绪的苦音，以及体现紧张的快板和抒情的慢板。汉调咣咣代表剧目拉郎配的唱腔运用了汉调咣咣的经典版式，具有软硬快慢不同风格，丰富的版式变化为表现剧情和抒发人物情感提供了多样的手段。

0: 秀才，请坐。
1: 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汉调观光专业表演团体。跟很多稀有剧种一样，汉调观光也面临过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的传承难题。为了从困境中突围，2013年，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南郑区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面向社会招收了60名学员，成立培训班，为汉调观光定向培养后继力量。

0: 大同。
1: 这60位出生于00后的年轻人，在毕业后成为了汉调观光艺术传承发展中心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舞台上冉冉升起的璀璨星星，怀揣着对传统的敬畏，以满腔热情投入其中。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仅为汉调观光艺术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希望。
2: 来，一只啊。
3: 嗯，
2: 好，
3: 行吧。
2: 不行，
3: 红绸子吧。
2: 不吧，都是。
1: 陶红儒出生在一个戏曲世家，他的爷爷和姑姑也都是汉调观光的演员。自幼受到戏曲艺术的熏陶，他对这一传统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成为汉调观光的一名刀马旦演员。
4: 你出了这个粮箱在这儿，走到这儿来，然后在这儿来，走墙再走。
1: 这位老人便是陶红儒的爷爷陶和清，他1951年加入剧团，不仅擅长扮演文武小生，还能胜任文武老生及丑角等角色。2008年，他被授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时至今日，以84岁高龄的陶和清先生，闲暇之时仍会前往剧团，为那些与孙女同龄的年轻演员们讲戏指导。
4: 选座，去，走，再往左，左是这儿，哎。

0: 拉头，对，拉住拳儿，考，对，哎，张。
1: 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一日不练，前功尽弃，所以每天要坚持练基本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好的经典的剧目，就我能有机会去学习，能通过自己的演绎，就再刻画一些更好的人物形象。这个谱子，这都是手抄的呀。这都是，你看纸张都是一样的。
2: 除了日常排练演出之外，陶红儒还担任了汉调光光的整理和保护工作。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将汉调光光现有的珍贵资料尽可能多的保留下来。
1: 有的时候就是整理到一些老的剧本，然后它上面有一些残缺，因为都是手写的嘛，那些字迹很多有的都看不清楚了，就会心里会觉得很惋惜。然后呢，整理到一些我看了比较有意思的剧本，我就很希望我们现在的这些青年演员们能把这样的剧目再重新搬回舞台，然后继续再带给观众。
2: 在陶红儒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们已将120多个剧本扫描成电子版，将汉调光光的百余段经典唱腔的光盘转换成了数字音频。
1: 找到了，
3: 这个可以，
1: 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发不久的，7个月之前。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汉调光光非遗展厅。我们汉调光光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器。我们汉调光光名字的由来呢，首先汉调是因为我们汉调光光的唱腔念白都采用于汉中的方言语调，那么光光呢，是咱们这个梆子击打所发出的光光的声音，所以有了汉调光光这个剧目名称的由来。
2: 这间不大的展厅也是陶红儒经常出现的地方。
1: 咱们这个服饰，
2: 他认真为每个来参观的人详细介绍汉调光光的发展历史，向他们推广这个古老的戏曲艺术。这里陈列着的每一个展品都承载了汉调光光曾经的辉煌。汉调光光作为汉水流域的传统地方戏曲，在其鼎盛时期曾拥有超过100座戏楼和1500个剧目，传唱足迹遍布川北、陇东、鄂北等地。1951年，南郑县将同乐、聚乐、协和三个剧社的部分艺术家聚集起来，共同组建了南郑县新民剧社，这便是现今汉中市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前身。汉调光光剧团历经6次学员招募，不断壮大了其演出团队，整理改编了200余出传统剧目，创作演出了多部现代戏。岁月更迭，繁华散尽，许多剧目已逐渐失传，这也成为汉调光光传承的一大难题。对这些剧目的整理和恢复工作，成为了新一代年轻演员们肩负的重要使命。2022年底，一条戏曲变装短视频横空出世，在网络迅速走红，一夜之间让全国网友知道了汉调光光。这条短视频的创作者正是汉调光光的武旦演员李雅芝。
4: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芝子的直播间。今天呢，芝子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汉调光光青年演员们早上晨练的一个场景。
2: 从2022年初起，李雅芝便开始拍摄与制作与汉调光光相关的短视频，并将这些作品发布在他个人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如今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戏曲博主。
4: 你有的时候出去有些亲戚朋友或者一些熟人，他们问你在干嘛，我就说我在光光剧团上班，他们很多是汉中人，他们说汉调光光是啥，戏曲里面不是只有京剧京腔吗？所以这个事情挺刺激我的，想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近距离的方式知道汉调光光，再一个呢，能知道有这么一波人，有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在确确实实的在传承这个东西，想让大家看到我们

0: 付出的努力所在做的一些事情吧。我简单的把我那个构想给大家说一下。
1: 刚刚结束了演出任务，李雅芝约着小伙伴们一起讨论策划新一期短视频的拍摄。
0: 扇子一曲，我好转场，知道吧？就这个作用。
1: 这次他们想把汉调光光的舞台放到整个汉中，用戏曲来介绍和推广汉中的历史和人物。
2: 他站着的歌，
0: 转过来，佩里，你看看啊，你这样子移到中间，就这样，加油，争取边国。3 2 1，
3: 北隋战先生为功勋卓著，扬四方。
0: 好了，你好了，你加一个点，天很冷。来，我们同学得站呢，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走，为天有汉，见若有光；
4: 为地有汉，欲我家邦。
5: 秦巴叠翠，汉风激荡；
0: 金瓯玉盆，鱼米之乡。汉人老家，中华福地，魅力汉中，欢迎您。
1: 除了李雅芝之外，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年轻演员们，也都陆续在新媒体上注册了个人账号。他们都在用各自的方式积极拥抱新媒体时代，在互联网上开辟第二舞台。
6: 哎，你好啊。你好你好，我是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的我们明天在你们村上有一场文化毁灭演出，给我们村民然后说一下，通知一下啊。
1: 随着新一代年轻演员的成长，汉调光光逐渐摆脱了人才短缺的困境。借助新媒体的广泛传播，汉调光光正逐渐进入越来越多观众的视野。
7: 好，都坐好了啊，坐好了，我们准备出发了啊。
1: 南郑区汉调光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参与的活动包括晚会、文化旅游推广、非遗文化展演等在内，总计有200多场，而其中的下乡惠民演出则是他们重要的一项演出任务。

0: 由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的汉调光广传承发展中心为大家倾情演绎的四出汉调光广折子戏。
1: 来，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下，汉调观光传承发展中心每年有100多场送戏下乡的惠民演出，主要服务于汉中市各县区的老百姓。尽管舞台规模不大，有时现场观看人数不多，但每个演员也都是精益求精地完成演出。这次惠民演出带来的4个折子戏，有文有武，都是深受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故事。

我们感觉到就是汉鸟观光已经迎来了我们的春天。今年在这个文旅部聚光计划里面，我们被有幸被选中作为第一批这个直播的这个运营院团。我们呢也和这个北京的一家公司合作，他们来负责给我们运营我们这个直播。目前我们就是先打造一个

0: 观光女团，然后用我们的观光女团的这个号做报，让更多的观众能更加的了解韩娘观光。
1: 这些年轻的演员正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古老的汉调观光注入新的活力，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传承和更续中获得新生，他们如璀璨新星升起在汉调观光的舞台上，他们似星罗棋布，让古老艺术熠熠生辉。600年的汉调观光生生不息，未来可期。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了

煞祭仙宗，重围掩圣容，空有如花貌，长居寂寞。

0: 妹妹，你在干什么？
1: 在潜心修炼。
0: 你不觉得寂寞吗？
1: 我的道心宁静得很。
0: 告诉你，如今天上神仙常有思凡之心，玉帝命我巡查三界，不管哪路的神仙，如果动了邪念，胆敢思起凡心，一律严办。妹妹，你要小心呢。
1: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的母亲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看这莲灯，就是母亲一生心血所化，你应该见灯

0: 见母，我一定要完成母亲的志愿，把莲灯炼到永远不会熄灭。
1: 莫非你也有思凡之心？
0: 我们本来就是凡人。
1: 你要小心，哮天犬，走。如果你要学母亲的模样，休怪我做哥哥的无情。

离职三年，这莲灯是我母亲的心血结晶。如果我有什么差错，你要继续苦练，一定要把它练好，悬挂天空。三年，你放心好了。

0: 怎么样，他不要紧吧？
1: 嗯，
0: 他伤的是很厉害的，我看一时很难治得好，那你就救救他吧。

0: 现在怎么样？你觉得好一点了吗？
1: 嗯。
0: 过两天你就可以下床到外边去走走了，很快你就会完全恢复的。
1: 嗯。

谢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来了。

0: 进来，他绝不会饶你的。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恐怕今天就是我们分别的日子了。
1: 小妈，你打算怎么样？
0: 只要你走了，我自有道理。二郎哥我有手足之情，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不，我们一块逃走。
2: 三娘，快点准备吧。
0: 灵芝，你快点送刘良逃走吧。
3: 是。
0: 我怎么能撇下你，我一个人逃走呢？事情紧急了，别多说了，你快走吧。
2: 三娘，我们一块走，到了人间就好了。
0: 也好，你们先走，我随后就来。
1: 不，要走我们就一块走。
0: 不成，你们快走吧，随后我再赶上你们。快走啊，再不走我们都同归于尽。
2: 我们快点走吧。快走吧。来，快走啊。你要怎么样？
4: 贱人，你做的好事竟敢私配凡人，触犯天条，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2: 男女相恋乃人之常情，这有什么罪过呢？
4: 难道你忘了你是天上的玉女？
2: 难道天上的玉女就该断绝人性了吗？
4: 我问你，你把那个凡人藏到哪儿去了？快说出来。
2: 他早已经走了。
5: 等我把凡人找到了，再把你清算。哮天犬，

0: 这个箭生下了孽种，我们再回去。
1: 三爷，你跟我们一起走，刘郎还在人间等着你呢。现在我想走，也走不了了。

就是我心爱的沉香玉镯，你把它交给刘郎，这孩子的名字就叫沉香也好，你家刘郎说什么也要把这孩子抚养成人，倘若我有什么不测，要孩子将来替我报仇，只要救得了他们父子的性命，我也就安心了。灵芝，三年难为你了。

0: 娘，你不走，你会遭了他们的毒手的，三娘。
1: 不要担心我，我跟二郎说什么也有兄弟之情。
0: 三娘，
1: 不要多说了，快走吧。
0: 不，三娘，
1: 快走啊！

把他压在

么了？娘娘怎么了？三娘已经被压在华山底下了。

好好的把沉香抚养成人，日后好报仇雪恨，打救母亲。娘子，走吧，天气不早了，我们还可以赶一段路程。

我不送你了，你顺着这条大道走不多远就回到你的家乡了。

0: 谁呀？
1: 我。
2: 你找谁呀？
1: 大哥，我想要点奶，喂喂我这孩子，他已经饿昏了。
2: 那他母亲呢？
1: 他母亲，我慢慢的告诉你，你先给我孩子吃点奶吧。
2: 好，你进来吧。
1: 谢谢。
3: 请里边坐。请。你把小孩给我吧。
1: 谢谢。
3: 你请坐一会儿啊。
1: 是。谁呀？
3: 秋儿他妈呀。你先放下秋儿，喂喂这孩子，他已经饿昏了呀。
4: 谁家的孩子呀？
3: 不认识，我还没问过了。
4: 你快去问问，准是他母亲出了什么事，哪有母亲不要孩子的？
3: 好。请坐。
4: 快睡吧，
3: 喝茶。
1: 谢大哥。
3: 不要客气，坐下来慢慢谈谈。坐。喝茶啊。

0: 箱子。
1: 爹，
0: 爹，我上镇去了。
1: 好，你去吧，路上要小心一点。
0: 是。

0: 陈香，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想我的母亲。
0: 你不要难过嘛，你爸爸总有一天会告诉你的，你急什么呢？
1: 我不能再问他了，我问他我的母亲在哪儿，他总是不回答我。昨天我又问他了。

0: 要难过。陈香，你不是说过吗？你是吃我母亲奶养大的，我母亲不也就是你的母亲一样吗？
1: 一个人总不能没有亲生的母亲啊。
2: 大爷，我的东西都打烂了，你看怎么办？
3: 谁打烂的东西啊？呸！你瞎了，去你！滚！
2: 秦少爷，你评评理啊，是他打那个老头，他打烂我的东西啊！秦少爷，我求求你，你赔给我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啊！
0: 我问你，谁叫你摆着这的？你挡住我的去路，我还要重重的办你呢！来人
4: 呐！哎，
0: 把他带回衙门去！
4: 是。
2: 秦少爷，秦少爷，
4: 走走走，
2: 秦少爷，
4: 走！
2: 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4: 走啊！走走走！
2: 你们讲理不讲理
4: 啊？
2: 你们打了我的东西，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0: 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4: 哎，你干什么的？
0: 不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打坏人家的东西就得赔！哼，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4: 哎，你知道他是谁呀？
0: 哼，他是什么东西？
4: 什么东西？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啊。他是我们县太爷的大公子秦官宝，秦大少爷。
0: 哼，我打烂了一点东西就要赔，来人呐，
4: 带
0: 把他爷一起带走。
4: 是。

打。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沉香，快跑啊，我想不回去了。为什么不回去呢？我怕回去会连累我的父亲。你就这样跑了，更会连累你父亲了。

0: 我闯了祸了。
1: 你闯了什么祸？
0: 我打死人了。
1: 什么？你打死了什么人？
0: 县官的儿子秦官宝。
1: 秦官宝？你打死了他？哎呀，
2: 大爷，这不是陈香的错，是我打死的。
3: 啊，秋儿，是你闯的祸，
4: 是你打死的。
1: 你们说到底是谁打死的？
0: 啊，是我打死的。
2: 不是他，是我打死的。
3: 你们说实话，到底是谁打死的？
2: 是我打死的。
1: 陈香，你来。
3: 秋儿，来，我问问你，你要说实话呀。

0: 过来。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到底是谁打死的？
1: 是我打死的。
0: 那打死人要抵命的，
1: 我愿意抵命。
0: 你忘了，还有你父亲在堂，还有你母亲的仇。
1: 爹，
0: 怪我不好，怪我，怪我没有把你母亲的事告诉你，也就是为了怕你闯祸。现在我告诉你吧，你母亲是华山圣母，你好好的听着。
1: 是。
2: 先别哭了吧，我们去告诉刘爷，就说人是秋儿打死的。秋儿，我们走。
0: 你打死人抵命不要紧，可是你母亲14年来的血海深仇，如今还被压在华山底下。谁能救他呢？
1: 秋儿，
2: 刘爷，我弄明白了，不是沉香闯的祸，清官宝是秋儿打死的。
0: 不是沉香打死。
2: 你弄错了呀，实实在在的是秋儿打死的。
0: 不，沉香都说了。
1: 爹，
3: 孩子，快起来，快起来，
1: 大妈。
2: 刘爷，不管是谁打死的，也让秋儿去抵命。
0: 那怎么行啊？
2: 刘爷，陈香的母亲大仇未报，就是抵命也让秋儿去抵命啊。
4: 事情紧急，陈香，我们赶快逃走吧，赶快走，赶快
5: 走，
4: 赶快走，赶快走，你这孩子连母亲仇都不
5: 给。
4: 刘爷，你就让他走吧。
0: 这个你带去，是你母亲的。
1: 母亲，
5: 陈香哥，你快走吧，
4: 赶快走吧，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
1: 爹，大妈，就

0: 放手里，你放手里。哎，刘爷，刘爷，刘爷，
1: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2: 干什么？要抓人？你是谁？
1: 我是凶手的父亲，你们要抓就抓我好了。
2: 好，你的儿子呢？
1: 逃走了，由我抵命。
2: 好，把他带走。
3: 好好。
2: 哎呀，不要打

0: 老婆，老婆，老婆，请问到华山去怎么走啊？
1: 华山呐、啊？
0: 哎。
1: 穿过这个树林，翻过那个山头，就是华山了。
0: 啊，谢谢老伯。
1: 不要客气。

这是母亲的料。

母亲，丞相。啊，母亲，母亲，母亲，丞相，母亲，母亲，丞相，我不是你母亲。你不是我母亲，我是灵芝仙姑，你是灵芝姑姑。姑姑，你告诉我，我母亲在什么地方？母亲，她被压在华山底下。

0: 我已经下了决心，任何艰难困苦我都不怕，只要能救得了母亲。丞相，现在莲灯我已经练好，仗宝灯的神光指引，我就可以带你去找一位真人，要他传授法力，再练成劈山武器，然后才可以救你的母亲。那位真人他在什么地方？
1: 他被二郎神困押在西凉大山。

0: 原来是你灵芝仙姑，是谁来救我？霹雳大仙，是华山圣母的儿子沉香，是他来救你。
1: 他为什么要来救我？
0: 大仙，圣母被二郎神压在华山之下，已经有14年了。如今他儿子长大成人，特地来求助大仙，望大仙能帮助他劈山救母。
1: 想当初，那二郎神也是千里迢迢来求我帮他搭救母亲，哪知道把他母亲搭救出来，二郎神却背叛了母亲，做了天上的神将，反说我铸炼神兵，捣乱天庭，把我永远困押在这西凉大山。大仙。
0: 我绝不会像二郎神那样无耻，甘心做无母之人。我可以指天立誓，大仙你放心，沉香绝不是忘本之人，请你念在圣母的情分里。大仙。
1: 我母子二人永生永世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沉香，如果你有诚心，你就把你的鲜血洒在这牢门铁锁上面，它会被热血融化；如果没有诚心，那你也没有办法破开这一把铁锁的。
0: 沉香，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

0: 见大仙。
1: 陈香，你既然有决心诚意，我就把全部心血传授给你，帮你练成一把无敌的兵器，可以到华山救母。
0: 谢大仙，
2: 谢大仙，
3: 跟我来吧。

我们修炼之道其实简单的很，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这个熔炉就是我当年修炼的熔炉，只因二郎神把我困在西凉大山之后，这个熔炉就熄灭了。灵智仙姑，我要借助宝莲灯的神光引燃熔炉的神火。

0: 你要牢牢地守住熔炉，苦心修炼，片刻不能离开。
1: 我绝不离开半步。
0: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众位弟兄，为了受苦受难的圣母，我们来吧。

现就是自由神，这就是忠贞精神所化的神纲。你要好好的锻炼，它就会成为一件歼灭强暴的兵器，你就可以拿它到华山去救母。你得好好

0: 奶奶是条大红狗。好，砍得好，
1: 砍下一条红尾巴。
0: 灵芝姑姑，你看，
2: 小狗溜掉了。
0: 好，我们赶快去救你母亲。

0: 尾巴被沉香的神斧给啃断了。
1: 哎呦，哼，这个孽种真要造反！来，跟我来，把这个孽种给我除掉。

0: 的厉害，还有他母亲的宝莲神灯，恐怕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
1: 他是人，我是神。

0: 来了。
1: 他们干什么？
2: 他就是玉帝的狗腿子二郎神。
1: 二郎神，
2: 他挡住我们的去路，不让你们母子见面，
1: 与他什么相干？
2: 就是他害了我的母亲，让我先去杀了他。
1: 丞相，你要小心点。
2: 二郎神，你赶快滚开，回到你的天上去，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
3: 好外甥，你还认识的不清楚？
2: 呸！谁是你的外甥？我不认识你。
3: 你母亲犯了错误，败坏仙规，不肯改造，所以玉帝要他在华山底下潜心悔过。你还年轻，不懂事，我劝你好好的听话学习，跟我上天，我保荐你做天上的神仙，享尽富贵。
2: 呸！你这个忘了本的无耻之徒，我今天就要你的狗命。

0: 臣下，林芝姑姑
1: 快去救母亲。
0: 走。
1: 母亲，
0: 就在那边
1: 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文昌塔下，莲池之畔，戏圣汤显祖早在400多年前就用手中妙笔写下了独具东方浪漫的临川四梦。然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

0: 坊间传闻这奇女子素未谋面，我又该当如何落笔？
1: 来人了！
0: 也罢，上帘去。

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品性高洁，不媚俗流，恰似我一生爱好是天然。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得傍禅功课，不在眉边，在柳。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电视剧《人生之路》力求实现忠实于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实现了文学作品向影视作品的转化。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看童年遇见梨园，看热爱点亮舞台，让我们抢先欣赏小朋友们的动人表现。

0: 有何必立太监扬言灰，有一日愁眉得展誓不忘前功之恩重日山。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靠呢，对在舞台上的不同的装束，它也是代表不同的身份。我们戴上这个盔头，再戴上这个翎子，它一定是武将。这四后边的四根旗子叫靠旗儿，包括我们前面穿的有一个这个硬的，这么宽的要靠肚子。尤其旦角呢，它这个美化嘛，它身上有很多的飘带，这穗子转起来就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是这个大将的盔甲，是代表了这个把它艺术美化了。所以他在舞起来呢，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翻身啊，比如说点翻呐、啊，这些转身啊，这些亮相啊，他都有他固定的程式。拉开山膀，比如说我们这一整、两整、整冠，然后扔这靠头子，蹭蹭蹭贼蹭，一紧，所以他有一套这叫起霸的程式，蹭一勒。

月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二姐，来，跟二姐一块儿看高楼。看什么？看那些高楼，看家家户户的窗户。你看，那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家。 也许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跟我们一样，也遇到了难事儿。或许比我们还难。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遇到事儿，就得自己扛过去。扛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过日子。
1: 二姐，这件事儿。
0: 你真的要查清楚吗？嗯，一定要查清楚。蒋阿姨那边医院的诊断书也出来了，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我得对学校、对家长、对食堂的员工们有一个交代。妹子，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也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
1: 都得跟咱爸一样，敢做敢当。我也绝对不能给咱们刘家丢人。姐，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姐，你不用费时费力的查了。这件事是我做下的，是我对不起你。
2: 咋回事啊？各位师傅，对不住了，我们的食堂要转让了。这两年，你们辛辛苦苦、踏踏实实跟着我干活，原本想着大家能在一起，长长久久的一直把食堂做下去。 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都怪我，我愧对师傅们。这是我给大家补发的下。

上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点赔偿，就当是我给师傅们赔个礼，道个歉。以后大家就只能各奔东西了。若是有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做事儿。最后，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谢谢师傅们。

0: 小镇，我带着三星来给你赔罪了。我知道，这次因为三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让你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你不要责怪巧玲，这些都是三星的不对。这是三星从巧玲那里拿的钱，他花了一半，我给他补上了。虽说这也是杯水车薪，好歹也是我这个当哥的一个态度。我弟做的不对，当哥的也有责任。乔真，对不起，求你原谅我们。三星，说句话。
1: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逼巧玲，是我害了她。你放心，二姐，我回到高家村立刻申请跟巧玲离婚。真的，二姐，巧玲，我想好了，我跟巧玲离了也好，以后我再也不打扰她了，也不打扰你们刘家。
2: 高三星，你真的愿意跟巧玲办手续？
1: 真的，二姐。
2: 那好，你先回，等我春节有空的时候，我再陪巧玲一起回去。
1: 二姐，我想尽快把手续办了，我也不想再耽误她了。
2: 就按我说的办吧，你先回，等我安排完上海的事情，我陪我妹子回。
0: 就这样安排。那巧珍、巧玲，我们先走了。
2: 不送。

0: 二姐，求您原谅我。二姐，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可以不把你二姐的事儿放在心上，可是你不能不把那些学生娃娃们的性命放在心上吧？那些娃娃都是爸妈的心尖子，你想过后果吗？
1: 不是的，姐，那个游老板跟我说吃不坏人的。 我反复的问了，他反复的保证，我要是早知道，我怎么敢啊？姐，我长这么大，我一直都很听话的，我做爸妈的好孩子，做老实的好学生，我从来都不敢做坏事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次能闯这么大的祸。二姐，我对不起你。
2: 起来，
1: 对不起，
2: 你先起来。祸事现在已经闯下了，就算咱们做了赔偿，

0: 也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承包食堂了。
1: 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姐。我想好了，我今天就跟高三星回去办离婚手续。

0: 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就是
1: 姐，别灰心，咱们再从头干起。你做生意的哪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我都栽了好几个了，没事儿，咱们一定能找到机会东山再起。小勇，陈师傅，丫丫，谢谢你们。
2: 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以后你呀，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高家村待着，哪儿也别想去了。别怪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我现在呢是破罐破摔了，但是你刘巧玲还要脸。 你还得顾着你爸跟你姐是吧？别惹我啊！惹急了我上你们家闹一顿，我看你爸受得了受不了。

0: 三林，你好。
1: 海萍，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3: 怎么样啊，你那边？第一次
1: 在国外过年，有饺子吃吗？
2: 有饺子，有大菜。嘉林，你吃年夜饭了吗？
1: 我吃了。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报社的晚餐特别丰富。
2: 过年了，我知道你肯定特别忙。
1: 是啊，那你呢？忙不忙啊？
0: 我也挺忙的，千头万绪，
2: 忙得不可开交。
1: 可是听你的声音很开心啊。
0: 嗯，我是真的很开心。
2: 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累。
1: 啊，我懂。
2: 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1: 你知道吗，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那么快乐，我也觉得很快乐，
3: 我也觉得很幸福。
0: 嘉林，你书柜第二格有一本书，你翻开，里面我留了东西给你。
1: 啊，什么呀？
2: 你打开看看。
1: 你等等啊，我看到了，你给我的压岁钱呢？
2: 你看到上面写的字了吗？

0: 那是我走之前给你准备的。
1: 夏
0: 琳，给你拜年了。
2: 你有心了。

0: 冯明。
1: 嗯。
0: 来，送你一本样书，我写的。
1: 你写的？被改变的人生。哎，这个名字蛮好的呀。我算不算是这本藏书第一位读者啊？
0: 是，你是第一个。
1: 那么好嘞，请大作家为我签个名，最好再提上一行字。以后你获了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我这本书就值钱嘞。
0: 你少拿我开玩笑。
2: 文文。
0: 你这遇到什么开心事了？
2: 喝一点，没有人呀。真的没有开玩笑，你真的给我签个名，留一行字，我当作留念。
0: 当作留念什么意思啊？
2: 我要离开报社了。
0: 离开报社？去哪儿了？
2: 一家科技公司。
0: 科技公司？
2: 嗯，准确点讲啊，叫互联网公司，做信息网络的。
0: 信息网络，
2: 嗯，我现在辞职报告已经报上去了，只要批下来，我随时就可以去上班了。
0: 方明，你真的是太超前了。哎，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跳槽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啊。
2: 互联网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他一定能够占领现在人全部的生活。
0: 怎么说呢？你给我具体说说。
2: 这样，过一段时间啊，我请你来我新公司坐一坐，实际操作一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的威力还有前景。
0: 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新的领域走得更快更远。
2: 贾林，我也祝你啊创作硕果累累，佳作不断，早日获奖。
0: 来，总编，您找我。
3: 哦，小哥，还记得去年年初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吧？
0: 啊，
3: 你的正式调令已经下来了，啊，下月起呢。就调任《文化青年》杂志当主编，恭喜你！
0: 谢谢。
3: 小高，好好干。现在办报不容易，办杂志更难。估计你对这个杂志应该有所了解，啊，杂志社也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够带领这个老牌杂志啊走出困境，重获新生。陈明啊，我预祝你成功。
0: 谢谢。
4: 我出生在一个陕北的小山村里，我很深刻地记得，当年村里搞包干的时候，给我们的村子带来一片新气象。所以我在想，咱们杂志社有没有可能也去做这种包干的措施？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嘛。包下你们所擅长的、所感兴趣的栏目，或者增添一些新的栏目，
0: 组稿、发稿，一手抓。
5: 高主编，你不会让我们连销售也包了吧？
4: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段往事啊。我记得当年在陕北的时候，

我妈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好白馍，让我趁赶集的时候拿到镇子里去卖。我当时呢，读书人有点拉不下脸来。

0: 别看茵茵刚上三年级，作文写得有模有样。
1: 嘉玲哥，你别总夸他，不说缺点。
0: 我说的是真的，他真的有天赋啊！你瞧瞧，用词准确，而且很有画面感。莹莹很会说故事。
1: 那莹莹，你跟你嘉玲舅舅好好学写文章，将来当个作家。
2: 又想又不想。
0: 为什么呢？
2: 想做的事儿实在太多太多了，我还没想好长大了要做什么。
0: 不着急，莹莹有大把的时间，慢慢想。
1: 这孩子。嘉玲哥，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去吧，总是麻烦你三天两头跑过来给莹莹做辅导。
0: 那行，我就先走了。莹莹，马上就期中考试了，好好考，考个100分，舅舅奖励100块。
2: 太好了，嘉玲舅舅，
1: 我送送你，你好好写。
3: 嘉玲哥，我看你自从换了新工作，人都憔悴了，是太累了，工作很忙。
0: 忙倒是不怕，就是怕忙得没有希望。
3: 啥意思？做得不顺利？
0: 其实吧，这帮同事都挺努力的，也挺好相处。可是这做了大半年了，销量不仅没有上去，反而还下降了。再这么下去，杂志社就得关门大吉了。你说我哪有脸去见那些老前辈们？
3: 想想办法。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有办法的。
0: 办法我也想了，栏目不够新颖啊，我就换新栏目。文章不符合读者的口味，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可是这换来换去，一点起色都没有。
3: 你说到换来换去，我倒也想起来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开面馆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美式炸鸡腿，后来又卖了酱香饼，可是卖着卖着，卖两天就不火了，就卖不动了。那时候每天剩那么一大箩筐的炸鸡腿，浪费得我心肝都疼。后来还是专柜卖衣服的一个小姑娘，她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0: 她说什么了？
3: 她说他们店只卖基础款，款式差不多，但是呢都很经典，所以卖的都特别好。后来我就把我店里的炸鸡腿全都停了，只卖咱西北面，还按照上海人的胃口分了大小碗，再用牛肉汤配小馄饨，这样子才慢慢做起来的。
0: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个可能就叫做传家经典。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么，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一种类型。
3: 我也是随口说说，
0: 随口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3: 啊，给，我刚做了一些新拌面的馒头，你拿点回去吃。
0: 哎呀，我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啊，还跟新同事们说，就说那个时候我在集市上卖馍，之前不还练习了半天吗？结果在集市上一句也喊不出来，你还记得啊？
3: 是，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行，赶紧回吧，路上小心。
1: 巧玲，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给我回信？给你打电话也不方便。你现在过得到底如何？

巧玲，事情早已过去了，二姐的情况也已经好转，收到信后记得给姐回信，姐很惦记你。

0: 娘，起来喝口水吧。
1: 你们都出去吧。那个你爸说几句话。

0: 笑个甚嘞？我笑，咋的过了一辈子了，你还是头一回这样断了水，为我。嘿，我这年轻的时候吧，也跳婚。
1: 老师惹你生气，哎，你不记恨我吧？哎呀，我早忘了，只记得你待我的好。你那年去趟西那城，还给我买了花布。
0: 做衣服，还有一个梳子，我天天都用着。呀，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是二十七八，三十，我就想啊，这么年轻漂亮的婆姨。
1: 不能让他灰头土脸的见人类。大伯，我还有一个念想呢。你说。绍兴，能回来他不？ 这么多年了，他连家都不敢回，这叫什么事吗？我把撑不住了，我想看他一眼，我想看他。
0: 明天就到县上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
1: 现在就去。现在。

0: 票了吗？
1: 买到了，买了三张。
2: 不用我，我妻子跟我孩子不用回去，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1: 我和小珍陪你回去。
0: 是啊，我们俩陪你回去。

0: 我妈这辈子受苦了。
1: 你妈走那天，她说她浑身不难受了，我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了。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人就是你了，她想她孙子。可惜的是，你的婆姨，她的孙子没回来了。
0: 毛头这次是肺炎，秀里要在医院陪他，所以没有办法回来。等明年清明吧，我带着他俩给娘上坟去。
2: 爸，若双星住西边那孔窑吧，我都收拾好了。双星在城里待惯了，凡事讲究些，我给他换了新被子新枕头，炕上炕下我都打扫干净了。
0: 嫂子，不用了，我跟我爸一块睡。
3: 哪能让你跟爸挤处呢？
0: 我想跟我爸聊聊天。
3: 好吧。
0: 巧玲，你咋样？
4: 我二哥跟你说话呢，你拿什么架子呀？
0: 嘘，做饭去。三星，你怎么还这么和他说话呀？之前的话都白说了。
5: 爸，巧玲咋样？
6: 哎，过日子吧，还能咋样？
5: 这次回来我还没见到他，我去看看他。
7: 哎，巧玲，你刚回来，不急去吗？

0: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其实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了他。
1: 哎，小春，高家正在办丧事，过两天再说吧。
2: 好。

0: 妈已经入土了，来了这么多亲戚，还有这么多乡亲们，这几天都忙着办丧事，咱们该怎么谢他们呀？
1: 过去讲究一日丧祭，是吧？现在新时代了，啊，丧事也得从简，从简归从简，但是也不能。 太简单了，那就变成一祭吧。你妈人缘好，可能全村都会来了。爸，您放心吧，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会张罗好的。姐。
2: 原谅我，那个时候我真不是有心要害你。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摊上事儿，我也只想着自己的事儿，我只想着怎么样能摆脱他。姐，对不起，求你能原谅我。小玲儿，姐不瞒你，姐怪过你，姐心也没有那么大。 也没那么宽，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满心满意的恨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回来。你是我的亲妹，这事儿没法改，也改不了。二姐，我求求你，想想法子，带我走。 小玲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走。我不能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在上海给你找下份工作，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放心，上海那么大，高三星他别想再找到你。等你一切稳定下来，咱们就上法院申请离婚。二姐。
3: 我不会让高三星回你一辈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他。嗯，
2: 乔玲儿，你往后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还有好前途，打起精神来。
3: 嗯，我知道了，二姐。
2: 你跟平常一样，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
3: 嗯，
2: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到时候等我一切安排好，我再找你，再告诉你怎么做。

0: 家玲，明天是你明龙叔家的白事宴席啊，我呀准备了些份子钱，你到时候给给哈。
1: 我知道。哎呀，
0: 当年呀，一搞着的时候啊，全村人都说啊，我娃肯定搞不着了。我想到，我和你妈呀，这话没说啊，我暗地里给你谋划了。 心想着你要是考上了呀，咱请全村人吃一顿啊。可没想到，没那么多钱，就去找你明龙叔借钱，明龙叔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哎呀，没想到是一场空啊！
2: 哎呀，你说那干什么？我娃争气，那到底是把事儿做成了吗？
0: 是啊，现在好多了嘛啊！你也上了大学，也有了。

0: 好的工作，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都好得很啊。咱遇到什么事啊，也不用找人借钱了。说个不好听的啊，要跟你妈明天跟你明六婶走了，你能闭上眼了吗？
1: 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赶快成个家，有了家，有了可行的人，一辈子在一堆儿，我跟你爸这心才能放到肚肚里头哦。
0: 这个你跟亚平的事俩人咋样了？
2: 他现在接手了他妈妈的舞蹈团，每年嘛各地巡演，全世界各地跑啊。他现在在国外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在上海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各自安好嘛。你们放心啊。对了，我想着等明楼叔把这次白事做完了以后，我就先回上海把新房买了，然后尽早接你们二老去那边。你们辛苦一辈子，该谢谢了，我们这一家子也该团圆团圆了。
0: 好着的吧。
3: 巧玲，你听好，我在县城里东头的昌隆旅店订了间房，明天可以入住，房号318，你记下。
4: 我记下了。
3: 好，这儿还有一张长途汽车票，是后天一早头班的。你听清楚，等酒席一开，8点左右，你等我的信儿。然后偷空跑出去到村口，我在县城里租了一辆小拖卡，他会在村口等你。司机师傅姓王，到时候你就说你姓刘，定金我也已经付过了。
4: 好，
3: 然后你就上车，上车之后你就赶到县城，在昌隆旅店318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坐早班车到西安城。我给你的银行卡一定要随身带好，还有身份证，都妥当了吗？
4: 都妥当了，姐，都在这儿呢。
3: 好，这些我都先收好，还有车票，和房卡我一并拿着，等明天你走之前我把它交给你，免得一个大意让高三星给发现了。还有，我会在这个包里给你装一部手机，之前你在上海用过的，方便我们联络。
4: 好，我明白了。
3: 乔玲，别怕。
4: 而且，我不怕，我立志要逃离这种生活，我什么都不怕了。

0: 说，过来，哪位别想去！
1: 敢不敢把十几年前做下的坏事、狠心事交给周湘琴听听？
2: 这件事情跟了我10多年了，不想再逃避了。
3: 这哪里是错，只是犯罪呀！
4: 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被偷走的光阴，被改写的人生，你要怎么说？
2: 请看《人生之路》第36集。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知道啊？
1: 三行，你不要喊了，你们家巧乐不在家，他出去了。
0: 你说啥？出去了？去哪儿了？
1: 我还以为你知道他不在家了。我看他背着个宝宝，顺着枪，往村外走了。
0: 走多久了？
1: 刚走一会儿，你不知道啊？
0: 你要去哪儿啊？啊！
2: 我问你，你个臭婆姨，三更半夜背包，你要去哪儿？
3: 王三星，你松开我妹子！小六，快跑！
2: 你给我站住！你再敢动一步，我现在就杀了你爸！
4: 三星，冷静点！
2: 不是，
3: 小六，
2: 是高加林，你伤老几，用不着你护着他。
3: 好啊！
2: 我告诉你，她是我婆姨，只要我还活着，她就永远是我婆姨。你给我回家！你看。回家，
3: 高三星，
2: 过来，过来，
3: 三星，
5: 三星，
3: 三星，你松手，
5: 三星，你把手放下，
6: 把手放下，有话好好说。
2: 我不松，我放手他就跑了，他全都计划好了，他要毁了我们这个小家，要让咱们全家都不安宁。
5: 三星，你好好说话。

0: 三星，把手放下。
1: 三星，你还有没有点法治观念？
2: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都给我躲开！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管我，跟谁拼命！
3: 你这么大事干啥来？啊？今天是咱们家的白事儿啊！你这个样子，你妈是死不瞑目啊！
2: 我这些年怎么过的，你都看见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撂着，她是我婆姨，她这辈子都是我婆姨，她哪儿也别想去！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管，我就先杀了他，再杀了他全家！
3: 你抖他一根手指头试试！
4: 放了吧！
2: 哎哎哎哎，三星，三星！
4: 你们父子，受尽你们他们假仁假义吧！你们要什么好人？要什么欺骗人家？你们讲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就是些见不得人的事。高明龙、高双星，你们这一窝哼哼扬扬的好人家，敢不敢把十几年前做下的坏事、黑心事讲给众乡亲听听？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能培养出高三心中败类。
2: 这是
4: 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他们高氏父子十几年前干下的黑心事。
5: 江玲，江玲，不能说江玲，江玲你不能说，你姐还是高家的人呢，你不能让你姐在高家待不下去啊。姐还有儿子呢，高三星，高三星，他对不起你，你跟他离。公公，公公会给你做主的。
4: 他真是疯了，
5: 公公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婆婆生前也没有亏待过你啊。
4: 大姐，要不要
5: 少奴？要不要
4: 离开我？大姐，要不要？
5: 你是让姐死在你面前吗？你是我亲妹子，你是孝敬你姐的。你姐能握得住这点命去？乔玲，你真的不在意大姐的命？乔玲，乔玲，
6: 乔玲，你是怎的了？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啊。
5: 对，
6: 去爸那儿说，听话。
5: 走，咱回家。
7: 儿子，
5: 咱回家。
7: 高家对不起，儿子，他们也对不起。
5: 走了，咱们回家，乔玲，
6: 回家说
5: 下。
2: 放了狗，放了人，
8: 三星，
2: 看着他，放了，放了。

0: 笑。
1: 呀，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走，跟我走。你听见没有？跟我走啊！
2: 土啊土啊！
1: 哎，你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哥送到县城。
0: 哎，命令员，你放心，我肯定把我哥送到县城去。
1: 好嘞，你记住，到了县城以后，赶紧打张票去省城；到了省城以后，买张火车票去上海，不要再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啊！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再记住。跟你的婆姨过好日子，把我的孙子要
3: 啊啊！可我就这样走了，这事儿能结束吗？
1: 呀，你快走吧，有爸在嘞嘛，一切我顶着。你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实话告诉你吧，巧玲她走了，你再也找不回她了。算了吧，兄弟，你们俩就算了吧。各过各的日子去，让恶霸还有你爸都省电信吧。那公公昨晚的情形你没看到吗？他已经不是大小伙子了，经不起再三再四的折腾了。你是要把他也逼上绝路，去找娘吗？
1: 逼死我爸的不是我。
0: 我告诉你。 如果让大家知道实情，那咱们全家都得一起死。你就别再闹腾了。

0: 小玲，
1: 你不用害怕，我不是来拦你的。
2: 是，我知道，你是自己想要逃避。
1: 逃避？我逃避啥？
2: 逃避当年你做下的孽。
1: 乔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2: 高双星，都到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非要逼着我把你们父子当年做下的坏事说明白吗？好，我现在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知道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根本不是你高双星，我还知道真正考上该去上海读大学的是高嘉林。当年是高明楼串通当时的教育股长马占胜做下手脚，让你冒名顶替偷了高嘉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你高双星现在体体面面，娶妻生子，前途无量，可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日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小玲，你咋回来了？
1: 二姐，我想好了，我不能躲他一辈子。

0: 乔玲，姐陪着你，你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再走。
1: 姐，
0: 有姐在，不怕。
2: 呀呀呀呀！呀，你咋回来了呢？啊，
3: 我不回来我往哪走？该还的债我得还呀、啊。
2: 哥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找个不认识你人的地方躲一躲吗？
3: 往哪躲？我想过了，躲不了也躲不开。这件事情跟了我十多年了，他还会跟我一辈子。爸，我不想再逃避了，这真的很苦，真的很累，这无路可逃，无路可走。我还有工作，我为了工作，我还有家庭，我还有我的妻子，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抛弃他们。我也不能让他们跟我一起鬼鬼祟祟的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爸，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啊？
4: 双星啊，爸后悔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呀、啊！
2: 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吗？
3: 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可是这些年我过得实在是没有快乐过，没有轻松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偷来的日子就没了，现在真的没了，没了。茫茫世界，我还能往哪走？
4: 你必须回去。
3: 回上海吗？
4: 我和你一块儿回。
3: 不用啊，您该为我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不用。
4: 少兄，爸真的害了你。
3: 您是害了我，你给我铺了一条本不该我走的路。你知道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努力学习，拼命学习，都是要为了配得上这张文凭，大学文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公务员，都是为了证明我也有这个能力。我努力了，我毕业了，后来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认为我得到了幸福，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造成了别人的人生悲剧，这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心头之痛。现在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爸，你相信我，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你不用替我担心。
4: 若秀，爸知道你受苦了，爸远远不如你，真的，你看爸还能为你做点事。
3: 您真的想为我做些什么吗？
4: 是嘞，这当父母的，别说给孩子做事了，就是死，只要你好就行。你说，
3: 您要是真的为我好，就啥也别做。
4: 你干啥去？

0: 我去找高嘉林，坦白这一切。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0: 哎呀，黄铁不在呀，做什么？快起来做什么？这是啊！
1: 刘叔，米龙叔，双亲，你们这是干什么？别大声点！家里，我对不起你们全家。
2: 爸，错都是我的，罪也都是我的。
1: 长辈在这儿，轮不到你讲话。
3: 俏玲说，我做了一件亏心事。是，我是做了一件亏心事。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亏心事。十多年了，我不敢面对你们家人，不敢面对你们每个人的眼睛。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 你这个娃，
1: 说，啥意思啊？你和双星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考上大学的。

0: 跟你照片有点像，
1: 咱俩一个村的，又都姓高，又是兄弟，肯定像了。
2: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0: 下的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
1: 我和当时的负责教育的马干事勾结好，占了你的名额。
2: 各下无头，搞定了我！
3: 大爸，
2: 搞定了我！你这个没良心的呀！
3: 啥呀，爸？
2: 你个没良心的呀！
4: 良心
3: 啊！他爸，你不敢这号气呀！啊！
2: 我一辈子把你当我的亲兄弟，我的老哥哥呀！啊！你救了我，害了个娃娃呀！你害了个娃娃呀！
3: 你可不敢这号啊！这贾玲到哪打起来呀？他也不敢惹俺死了
2: 啊！他能惹上什么事吧？这娃娃心里难受啊！他有地方舍离的地方没有啊？这娃娃呀！我考上大学那年，心里难

0: 就差点把命都磨了呀！
1: 老天啊，咋这么不公平啊！
2: 大大，这死已经死者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能咋？我娃现在好着呢，我娃都走出来了，我娃会越来越好，比

0: 小珍，大姐，我是来求你的。姐，啥也别说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高尚兴，行不？
1: 不，我不会去劝嘉林哥的。你就不念念姐妹情？那高明楼他好歹也是个公公，高家就这么败落了。
0: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啥败落？你们高家又不少吃穿。你和大兴，一个挣钱的耙子，一个存钱的篓子，你们可以过得很好。你这两年去了大城市，变得不通人情了。在咱们这山沟沟里，除了吃穿，还有啥最重要？脸面呀，一家人的名声呀。
2: 名声也是高明楼父子俩他们自己败下的。
0: 巧珍，姐求你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咱家这一老一小吧。他现在又是大记者，又是大作家，那过去十几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对他没啥影响啊。可是翻搅出来，只对咱家有影响呀。只要他不再发难，让这事儿平平稳稳的过去，就别再伤害我公公一家了。
2: 姐呀，你好糊涂啊！你公公做下这事儿，伤害了高嘉林一家，也害了嘉林哥一辈子啊！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啊，缺德呀，没了良心啊！
1: 姐，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3: 啥？
1: 那还要吃官司啊？
2: 明楼说就不该这么做，不仅害了嘉林哥，也害了高双星。
4: 姐，这事儿谁都拦不住，这是报应啊！
3: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啊？
5: 我来找一个人。
4: 谁啊？
5: 他应该退休很久了。他之前是教育股长，后来调到劳动局当副局长，他叫马占生。请问你是？
4: 我叫高嘉林，我以前在县政府工作。你就是高嘉林，就是以前那个宣传干事高嘉林。
5: 是。
4: 哦，我有点印象了。以前你总挎个相机到处去采访，还去过南马河，对吧？是。我以前就是南马河的，我认出你来了。
5: 哈哈哈！哎，对了，你找马副局长是有什么事儿呢？为了一件高考顶替的事。什么？高考顶替？高嘉林同志，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3: 您说的没错吧？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那是谁被顶替了？
4: 是我。有些事情，我想找马占生了解清楚。哎呀，马局长。 去年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嘉琳，我向你赔罪来了。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对不住你。

0: 的人生，你要怎么说？
1: 家里我对不住你。
0: 十多年前你在做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过对不住这三个字？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0: 现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要查出真相，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十多年前我被害，我是靠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是靠着我自己站起来。这其中受过的苦，遭过的罪，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我不会原谅你们。

0: 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错？这哪里是错？这是犯罪呀！你顶替了别人的名字上大学，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啊？我对不起，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儿子，我也对不起爸妈。
0: 你最对不起的是那个高嘉玲，你毁了人家的一辈子，你知道吗？

0: 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担着。
1: 你自己的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小毛头的父亲，怎么会是你自己的事呢？

0: 喂。
1: 喂，嘉玲你好。
2: 从高家村回来了吗？
0: 哦，是啊，我刚回家。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让你来一趟美国，来这边看看，
1: 感受一下，也来看看我。
2: 我想你了，
0: 亚萍。我可能暂时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0: 我这边发生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很多年前那件事，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2: 先把药喝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内心是忧郁的，也很自卑。我之前还以为是你的性格，现在才知道是为了什么。
3: 这件事压在我心上很久了，比山还沉。
2: 这件事情很严重，未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双星，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扛。

0: 怎么办呀？
1: 我们得帮孩子度过这个难关。
0: 这种事情怎么度呀？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怎么度呀？
1: 秋日。

0: 请问你们找谁啊？
1: 哦，
2: 我们找高嘉玲。
3: 我就是。你们是？
2: 我们是高双馨的岳父母。我们找你有些事情想跟你讲。

0: 小刚啊。
1: 哎呀，叫高主编。
0: 啊。高主编，事情呢，我们都晓得了。是高双星跟我们坦白的。我和秀玲嘛，从心里面觉得亲家和高双星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耽误了你那么多年，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们作为高双星的岳父母，心里也很痛苦。
1: 对对，我们心里也很痛苦。

0: 其实吧，我们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才知道的。哎呀，这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想改变也不可能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特意跑过来，想来求求高主编，你要不放过高双行吧，我们这一家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1: 高主编，我们也知道这样讲也很没道理，几句道歉也没法弥补你的精神创伤，但我们尽力想赎这个罪啊。
0: 对对对对，我们想赎这个罪呀、啊。哎呀，我们这么想的，高主编啊，事情虽然是不能挽回了，那能不能你提点要求？你不管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去做的。比如说，经济弥补、补偿什么的，是吧？当然了，再补偿也不可能挽回你这么多年的痛苦委屈，但是我们毕竟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
1: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但这件事情的后果不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也不应该由你们来进行这个经济赔偿。
0: 啊，是，我们知道你不会在乎什么赔不赔偿，可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毕竟是高商信的岳父岳母，是吧？他是我们小外孙的亲父亲，是我们女儿的老公，我们是一家人。哎，他的错等于是我们一家的错，所以我们想，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你能接受我们这个赔偿。
1: 哎，是啊，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被耽误的青春，被人改写的命运，怎么赔？你们觉得赔多少合适？高主编，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们尽力满足。我要天理公道，

0: 只要能摆脱你，我真要命都可以不要。你要你就拿走啊！
1: 巧玲，巧玲，
2: 感性啊，为什么要感性啊？
3: 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4: 小玲，我求你，你用不着给我发律师函，也不用找律师。
1: 你说什么？
5: 《秦汉人生之路》第37集，大结局。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家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小选手我相信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谢谢谢谢，可以放松会儿了，宝贝儿，可以放松了。哎呀，扮相也很好啊，小声的很俊俏。为什么要演小声啊？
1: 因为我喜欢那种小声的帅气。
0: 帅气，特别，扮相也特别好。但是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以后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戏曲的这个眼神呢，是很重要的。咱们现在这个架子都还是那么回事儿了，但是脸上的表演，特别是眼睛，对吧？一开始出来，看到这儿看到那儿的眼神的感觉，可以私下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帽子其实也大了，因为女小生啊，她的本来她的那个盔帽就是比正常的男生也会稍微的精致秀气一下子，让老师给你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帽子，还是怎么，就是跟你这个整个的身材比例会更搭配更协调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2: 那我们给他投一个什么徽章呢？
0: 我觉得元气盟主。
3: 元气盟主，
2: 给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慢，我现在觉得我表演完之后觉得还挺放松的。

0: 小寿星唱得非常好啊，我感觉他很有舞台经验啊。这个头一句的那个甩腔的时候，大嗓有点不够用了，就直接还倒到小嗓去唱，特别可爱，
1: 切换自如
2: 啊，小小的人这么大的能量，一上来那一嗓子一亮，哎呀，惊着我了。
0: 这个五日请缨啊，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段戏，这个我们豫剧，好多流派都在演，这个常派的居多。学了多长时间了？
3: 3年半了。
4: 哇，小小年纪
2: 他学半就开始学啦，是吗？
0: 就学了这一段戏吗？
3: 不是。
0: 还会唱什么？
3: 还会唱小狼门外、亲家母。
0: 啊，你把那个小狼门外那个打喷嚏那个给我学一下好不好？
3: 阿铁
2: 软软萌萌的，
4: 可爱了。
0: 真的真的太萌了太萌了。这个小朋友，咱们那个家长老师还要注意一下，这个还要把这个唱腔的这个节奏啊，再稳一点就更好了。你非常棒啊，我建议给小朋友一个元气盟主。
5: 元气盟主，这绝对是元气盟主，太萌了，
0: 太萌了，萌萌的小寿星。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好的，谢谢。
3: 我今天来到舞台上，我觉得很好玩。

0: 这个刚上来啊，刚上来感觉有点紧张，是吧？有点紧，状态有点紧啊，越唱越放松了。
1: 嗓子还没开
0: 啊，对对对对，
1: 越唱越好啊，
0: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我需要提点的是啥？咱们作为咱们这个别的剧种哈，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少数剧种、地方剧种，这个保证了守住了我们的表演唱腔的特色之外，特别是传统的扮戏，一定要向京昆学习，我刚才看一直看这个小丫头的这个腰包裙子，是不是又高了点儿？啊，包括整个戎装啊，整个这个片子呀，宝石花啊这一系列的。都要向京昆老师学习。
2: 可能小朋友的服装确实穿合适不太容易，因为他们
1: 一直在
2: 成长，
1: 对
2: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小朋友表现的还是挺好的，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那你给自己今天打几分呢？表现？
3: 九分。
2: 还有一分有可进步的余地，是不是很谦虚？
0: 挺萌的一位小朋友，
2: 很可爱，很乖巧。
0: 对，我建议给元气盟主。
2: 我同意，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3: 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来到这里展示自己，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0: 几岁了？
1: 十一岁。
0: 十一岁，这段戏学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
0: 一年多啊，几岁开始接触的戏曲？
1: 六岁。
0: 六岁啊，有五年工龄了啊。啊，都唱过什么段子？
1: 紧紧将儿怀中抱，辕门外三声炮，然后刘大哥讲话，亲家母对唱等等。
0: 段子还挺多。你这段戏，这个花大潮这段戏是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段戏这个小郎门外连声请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段子啊。这个包括现在的啊，就是演出比较多的，像关美丽老师啊，这个小严巧啊，唱的比较多啊。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很自信啊，
2: 感觉这个他的整个的状态，表演状态特别好。
0: 对，
2: 特别的
0: 很松弛，很松弛，
3: 一笑特别喜庆。
0: 对对 对, 对，很喜庆。
1: 谢谢老师。
0: 这个从身段表演上也是很灵动的啊，我建议给个英姿灵动。
3: 好，
2: 英姿灵动可以。
3: 好，
2: 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啊，戴上了。好，谢谢。
2: 谢谢。
1: 我觉得我在上台的时候就眼神还有动作这些做得很棒。

0: 谢大家。
1: 啊，谢谢。来，我们站到台中间，宝贝儿，几岁啦？
0: 七岁。
1: 学习粤剧多少年啦？
0: 两年。
1: 两年啊。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稳定，
2: 对对对，他的这个声腔的感觉跟他这个年龄就
3: 对，感觉超越了他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难得的点，就是他在台上非常冷静，因为他刚才边做动作嘛，然后话筒可能拿着就靠下，我稍微提醒

0: 他一下，他特别的机智，就赶紧拿上来了，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是非常好的，有点紧张了。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投他的同音天籁。
1: 我也同意
2: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好，那小朋友，
1: 同音天籁，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非常好啊。

0: 好，谢谢你们的表演。二位小朋友学了几年了？
1: 五年。
0: 学了这么久了，那你们觉得京剧难不难？
1: 还好。
0: 还好。
2: 还好。
0: 哦，那看来你们还是得心应手的，感觉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
0: 这位小姑娘扮相肯定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唱上面学的多一些，身段可能学的少一些，是不是？如果再把身段完善上，可能就更完美了。是一个大青衣的好坯子。男孩的嗓音条件也非常好，这段其实舞台上常见，但是非常难唱，而且讲究这个口齿清晰，我觉得你们表现的都非常好。
3: 挺好的，挺好的，这小伙子扮上应该也有相啊，挺流畅的。
0: 完成度很高，所以我想给他们同音天籁。
3: 同意。
4: 同音天籁。
0: 好的，
4: 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请你们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看到你们扮上了啊。
1: 今天就是嗓子有点就是不舒服，然后就可能没有练习的时候好，但是觉得就是挺好，比以前更好一点。
5: 我觉得这一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以前第一句老师找不上调，这一次找上了。

0: 袋洗了多久啊，小朋友？
1: 学了两年。
0: 两年哈、啊，今天办的也很漂亮，很清新，就是裙子穿的有一点点长，刚才差点把它给拍半。
2: 对，我们一直说这个腰包裙子太往上，就孩子特意的往下穿了吧。
0: 这有一点点长，小心一点哈。
2: 对对。
0: 嗯，我觉得他扮相是挺好的，今天老师给他扮的也是挺抬人的哈。
3: 嗯，而且他的上场身段我觉得很有美感。
0: 嗯，就整个小身段把那个公主那个傲娇的小感觉也开始有一点点了。但是我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今后学习的话，可以从声腔上再多多的注意一点啊，就是高音的位置啊，以及韵腔的韵律感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更好了。我建议给他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3: 我觉得也是，
0: 二位老师
3: 非常可爱。
2: 元气盟主，
3: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注意裙子哈，慢一点，谢谢，
3: 招招手，好的，谢谢你。

0: 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棒，嗓子真棒哈，而且咬字非常清楚。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你看牙都掉了，但是咬字这么清晰，说明老师要求得非常严格，是不是？
2: 可以放松一点，宝贝儿。
0: 学了多久啦？
1: 一年。
0: 一年啦，刚学一年就唱得这么好了，是不是嗓音条件非常好？那你喜欢京剧吗？
1: 喜欢。
0: 那为什么要学习老旦这个行当呢？
1: 因为老旦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就人生经历很这样转折。哦。就比如打龙袍这出戏，就前面还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但后面就进了皇宫了。
0: 小小的人但是说出话这么深刻哈。嗓音条件很好。我想投他的
2: 同音天籁，
0: 对，
3: 同音天籁。
0: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好嘞，非常好。

0: 谢谢，谢谢你，谢谢，好的。
1: 就因为我本来就在台下挺紧张的，但上台了我就不紧张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看底下就三个人，就三个点评老师。

0: 谢老师，
1: 谢谢小朋友。咱们学越剧多久啦？
0: 4年多左右。
1: 哦，4年多了。刚才还在和郭辉老师聊，我说你是南京人对不对？我说南京的方言和江浙的应该还是有区别的。那你觉得你学起来有难度吗？在这个方言的咬字上面？
0: 咬字上面的话，因为跟正常的普通话不一样，所以就是有些字会咬不清，需要让老师专门的教。
1: 啊，比如说呢，哪些字啊？
0: 比如说我一开始学粤韵古诗的时候，鹅，老师念成鹅，不会鹅，
1: 那个黄梅戏有点像，我们也是鹅，我们叫哥哥，我们叫锅，大锅也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它完成的很好，咬字的规韵啊，整个的都还比较的规范规矩，小身段也有，也希望你接下来呢能够办起来给咱们再继续展示，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那我觉得他也是个元气盟主，都是
2: 元气盟主，
1: 都很可爱。
3: 好，那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
1: 元气盟主，期待你更精彩的表现哈。嗯，
3: 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今天我来到少儿戏曲大会，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交到更多学习戏曲的好朋友。
4: 休说牌坊夸口高，上阵去不用枪。

0: 啊，学了多久了？
1: 学了有5年了。
0: 5年了。嗯，怪不得这些繁难的技巧确实是需要时间的积累，还是很难的哈。为什么学习武旦这个行当呢？很不容易呀。
1: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比较爱动嘛，然后我就觉得翻跟头什么就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听到就是他有什么木兰啊，很多的就是我喜欢的角色，然后我就选择了武旦。
0: 这一段确实非常难，又要念白的同时还有身段动作的配合，所以还要对气息比较有要求。
2: 对对，特别是在跟这个伴奏，
0: 对，
2: 伴奏带这样，他不是伺候你的了，你伺候他。
0: 我觉得他的身段呀、技巧啊非常繁难。那我的头英姿灵动，
2: 英姿灵动，
3: 英姿灵动。
0: 好，谢谢小朋友，
1: 谢谢，
0: 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谢谢，好。
1: 我感觉有点小失误，是因为我下场的时候应该是掖腰金子，然后别辫子，然后就辫子别进去了，腰金子没有别进去，然后导致后面的棍下场，然后就老是打到，而且就是后面就是前面念白，因为今天勒头比较疼，然后就没有时间开嗓子。

0: 谢。学习乐器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哦，不到半年。他的嗓音的本身的条件非常好，就说话声音也很透亮，但是呢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在之后的学习当中哈，因为你刚学不久嘛，刚开始学习唱腔的时候就一定得把表演这个意识得带进去。你现在有了，但是呢它是间断的，就带在过门的时候就会松掉，一唱的时候哎想起来了，因为你还要挂那个发声的位置啥的，就又起来了，然后过会儿又下去了。就这个平常可以自己，像我们的学生有人会拿镜子啊，或者拿手机平常自己拍一拍，或者拿镜子去唱的时候去看一看，就会更直观一些，希望呢能够帮助你接下来的学习，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因为他的条件就挺好的，身段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学？
1: 学了一些。
0: 也期待你接下来的更好的表现。那么我觉得他要不咱元气盟主，
2: 请小朋友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谢谢你，祝贺，谢谢，
2: 谢谢小朋友。
3: 自从盘古立地基，是见多少古惊奇。山崩地裂，天下响，到海翻江，心

0: 好，谢谢你的表演。老生这个行当非常难。
1: 对对对对。
0: 学了多久了？
2: 从我特别小的时候，我伯伯和姑妈都是唱戏的，然后每次他们都带着我去，所以我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会了。
0: 经常去看戏是不是？
2: 对。哦，
0: 那你怎么选的这个老生这个行当呢？
2: 因为老生的唱腔我感觉特别好听。
0: 嗯，是的，非常需要韵味是不是？那你觉得难不难？
2: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你都是怎么学习的呢？
2: 就是我有时候我自己在手机上电视上听听，然后我学会了，然后我唱来我伯伯就纠正我什么错别字什么的。嗯，
0: 那你今后是想从事专业吗？
2: 想。嗯，
1: 具备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非常不容易。想出一个老生的好苗子确实很难得。
1: 对很有味道，唱戏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想给他同音天籁。
1: 同音天籁。
3: 同音。同音天籁。
0: 好，有请小朋友走到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谢谢，祝贺你。
0: 谢谢小朋友。

0: 好的，谢谢谢谢宝贝儿。你学这段学多久啦？
1: 不到半年。
0: 我不到半年就这么厉害，后面这么一大段清版，一词不落的在这很顺的唱完了，就再注意一点点的音准就更好了。太萌了，小奶音，太可爱了。谢谢你，也希望你以后更好，然后把咱越剧好好学下去，好不好？
1: 好。
0: 那咱们给他一个元气盟主，当之无愧。
2: 萌萌的
3: 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谢谢你，
3: 元气盟主。
0: 好，谢谢小盟主，拜拜。
1: 我学粤剧是因为我喜欢陈丽君，陈丽君她唱的、演的都非常好。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好，感谢小朋友们，今天所有小朋友们的表演就都结束了。我真的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虽然技艺也许不够完美，但是我觉得他们想把

0: 戏演好，想把角色演活的心是特别纯粹的。
1: 是的，
0: 这一点其实特别触动我，也让我想到了四个字，就是不忘初心。
2: 对对对，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次雏凤出舞台的意义，不仅是对我们的小朋友们，对我们成年演员也是一次激励和思考。雏凤出舞台，继续好戏连台，再见，
3: 再见，
0: 不见不散哦，
3: 再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失眠睡不着，
13: 用希尔安宁。
12: 失眠睡不好，
13: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由史明月、李宇等主演的秦腔《白蛇传》。秦腔《白蛇传》以质朴动人的唱腔、细腻精彩的表演，重塑这段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尽显三秦大地的深厚底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为缘，天开化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修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气入腕，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三爷表

望你。二位娘子，你们要到哪

0: 我到青坡门去，中央大雨留下在冷皮背。哦，来来来，请用我这把雨伞吧。好说
1: 好说，
0: 我去搬船来。
1: 喂，船家，
2: 哦，哦，客官，要到哪里去？
0: 先送二位娘子到钱塘门，再送我到青坡门。
2: 哦，
0: 多余那些船子也就死了。

0: 府请来居住。
1: 原来你们就住在曹子附近，盖儿应当白发。

重

小姐。

0: 小僧孤苦伶仃，唤起什么娶亲二字啊？
1: 你管我有娶亲？我家小姐与我有出家？我主仆二人也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家小姐已与君子结为百年佳偶，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若得小姐为妻，实乃万幸。只是方才言道，小僧月仆作伙，怎么样会得起小姐与小娘子呢？
1: 我主仆二人不会在柴米油盐上打扰的。贤老爷去世，还留有一份家产，你在月仆作伙，小姐也沈明一例。结亲之后，你夫妻二人夫唱夫随，悬壶济世，还愁什么呢？
0: 哦，也当回去禀知姐姐才是啊。
1: 妈

0: 事更有意思嘛。
1: 哦，这是仓促之间非常带的霹雳，如火似荼啊。
0: 还要什么霹雳？

0: 天空有尘土。
1: 原来是位老禅师请了
0: 此处，请了早下，莫非就是虚幻人？
1: 正是在下，请问师父上下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老禅师，像是不化来了。
0: 老僧见儿不为无花而来，
1: 不为无花，想必是看病来了。
0: 许官人，请且不讲话。老僧查明，你那棋子乃千年蛇妖。
1: 哎，想啊，妻子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蛇妖所化？老禅师将此祸母，就太无礼了。
0: 许官人，我看你容易一生说言无益，等到端阳佳节，你与他多吃几杯雄黄酒，待他远行一闲，方睁眼不留也。告辞。
1: 宋禅师
0: 便

0: 朋友们共度佳节，他们定将我回来带给娘子几杯雄火酒。来来来，我为你斟上。
1: 官人为妻身体不爽，不能
0: 侍奉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宴？
1: 小姐身体不爽，再说不是还有小官人你么？
0: 啊，说的倒也是。青梅，你也饮上一杯。
1: 姑爷，我从不饮酒。
0: 啊，如此，就歇息去吧。

0: 夫妻常宴几杯，
1: 为妻不饱饮酒。
0: 哎，娘子平儿还凉，你就宴上一杯

杨子真乃爽快之人，来来来，再饮一杯，愿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0: 娘子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0: 娘子，娘子，
1: 不要紧。
0: 娘子，
1: 静儿，
2: 静儿，
0: 静儿歇息去了。娘子怎么样了？
1: 不要紧。
0: 娘子。

甚云：“兵啊，官帝如此大罪，这便如何是好呀？”哎呀，且住！像那法海禅师对我言道：“说我气，乃是千年蛇妖所化。若英雄无化，必现原形。”啊，哎，像我气，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蛇妖所化？定是那法海虎我说。啊，娘子，娘子。

那种不死团圆，解析。

0: 子分他出来，我们一同回家。
1: 我是花团你眼睛，你丈夫已在老三门下为徒，他不能随你回去了。
0: 与他还是怎么各不相符，还望老禅寺放他出来，我父亲用些老禅寺的丹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千面不愿意。

你这忘恩负义的辈，撂在石上，火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

0: 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了个什么？
1: 娘子不提我倒忘怀了，是我走在大街市上，见一担担子的货郎，手里拿着一个长命素，花纹精细，光彩照人，真乃巧夺天工。
0: 你卖下了无忧，
1: 我倒也卖下了，
0: 快快拿来待我观看。
1: 哦，娘子，你一定会满意的，娘子，你看。

秋梅不敢鲁莽，走一半立刻就要回来，你我定遭杀身之祸。你若留在此地，定遭

将要舍火子见过，压在雷峰塔下。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戏家，新戏国，端午。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6: 这个没新意，
7: 这个分量不足，
8: 点啥呢？
9: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前辈为何下此狠手？
1: 对待此种恶人，为何要手下留情？
2: 我神惊鸿出手是要亲自为兄弟们报仇。
0: 十二星象是你们移花宫的帮凶，花无缺，现在该我了。你想怎么处置我？
2: 前辈刚出手相助，又何出此言呢？
0: 方才这位姑娘不是说了吗？你是奔着。

0: 红货来的，如果不杀了我，你可休想打这批红货的主意。
1: 前辈，铁姑娘刚才是骗那位恶人的，您难道看不出来吗？
0: 当真？
2: 前辈，您真的误会了，我跟花公子只是想到崖底找一个朋友。
0: 可是这悬崖深不可测，再说那金元星已经断了绳子了，你们又如何下得去啊？
1: 刚才我听二位对话，我猜前辈您是镖局的镖头。
0: 不错，沈某18年前正是三元镖局的总镖头。
1: 那这批红货就是您要保的镖了？
0: 受镖主重托，我舍命保了18年，从未放弃过。
1: 前辈的这份忠勇在下十分钦佩，如此我倒有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前辈带着东西顺着绳子上去，我留了人在上面接应，到了山顶之后请前辈将绳头扔下山崖，我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此处，再由此下到谷底。
0: 难道你真的不是为这批红货而来？
1: 当真不是。
0: 难得啊。不过你堂堂七尺男儿为何会入那移花宫呢？
1: 怎么，前辈也觉得移花宫是邪门歪道？
0: 18年前我是亲眼目睹过移花宫杀人如麻。
1: 什么？
0: 能在一时之间同时杀了江公子、江夫人、花月奴和12星象中的姬珠等多人的，除了移花宫公主还能有谁？
1: 难道仅凭推断，前辈未免太草率了。
0: 我刚到那里不久，天下第一剑客燕南天就回来了，他是来给他的义弟和弟妹收尸的。燕大侠武学造诣极高，第一眼见到那些尸体便断定是移花宫杀人，而杀人凶器墨玉梅花更是铁证。老夫已被困在这山洞里18年，不知二位有没有听说过燕大侠是否为他的义弟江公子报仇，早已杀了恶人江琴。
1: 这个在下不清楚。
0: 难道他没去找移花宫报仇？
1: 据我所知没有。
0: 这不可能啊，以他的为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2: 据说18年前燕大侠只身背着一个婴儿闯入了恶人谷，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0: 莫非燕大侠命藏恶人谷？怎么会这样？哎，可惜燕大侠天下第一的武功，义薄云天的人品，没想到居然遭到恶人的算计。两位年轻人在此稍等，不要着急，等我上去之后就把绳头甩下来。
1: 好的，前辈。
3: 应该是公子上来了，快拽。你是什么人？
0: 说来话长，你们可是再次接应花无缺花公子的？

1: 不要怕，这种老鹰吃腐肉，也就是死人的尸体，不会攻击人。金元星才刚死，尸体已被肢解，小鱼儿已经掉下来一天一夜了。这，小鱼儿，铁心兰来找你了。
0: 可是江小鱼的尸体怎么可能在深潭之中？
1: 什么尸体？你别胡说！小鱼儿没死。
0: 铁姑娘，
1: 不然这里怎么可能连她一片衣服都找不到？

0: 铁姑娘，
1: 放开我！
0: 那金元心刚送死没多久便被叼走，只怕那江小鱼也是。
1: 你闭嘴！小鱼儿不会疼，小鱼儿不会疼，
0: 她是小鱼儿，她回到水里就像回到家一样，她不会死的。你放开我！
2: 铁姑娘，
0: 你躲在水里，
1: 这潭水足有百几十深，你不能再下去。
0: 铁姑娘，
1: 小鱼儿，小鱼儿，小鱼儿。

1: 过来，我的手，我叫你离我这么远。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拴在一条链上，我叫你去哪你就得去哪。
2: 别吵别吵，好好干活。
1: 听到没？叫你别吵，好好干活。
3: 这我和树都是一死，我凭什么请你的？脾气还不小啊！你给我记住了，你现在不管能活一年还是一天，都得听我的。还想偷袭我啊？看你是没死过！
2: 掐呀，使劲打呀！
3: 你们两个小鬼，一个比一个聪明，打死一个，我也省一半的心呢。
4: 没意思，不玩了。
5: 居然不上当！想什么呢？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不上当了？我要是再上你的当。 我就是个大傻子，江玉郎，你也敢骗我？
1: 是他，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5: 好，我就知道你比他乖。一会儿啊，就先杀他，让你啊多活一些日子陪我。
1: 现在你还出？

0: 我不应该救我的。铁姑娘，你昏迷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醒来我应该怎么安慰你。但我发现自己找不到更好的理由，所以我只想请铁姑娘想一想，这世间有没有你留恋的人，比如说家人。 我从小就是一个孤儿，但好在移花宫有两位姑姑，他们教我读书，教我习武。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人世了，我最舍不得的应该就是他们了。铁姑娘应该比我幸运，总不是孤儿吧？你如此草率轻生，又怎么对得起养育你的双亲呢？铁姑娘，不知令尊令堂是否健在？
1: 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我爹的。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2: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你想爹了，就摸摸这枚玉坠，等这玉坠被你摸得发亮的时候，爹就会回来的。
1: 我爹是个无知，三天两头跟人斗捂鼻喝。在我八岁那年，他骗我说三五个月就回来，可是却再也没有回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哭，不知道为什么爹会抛弃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爹爱武功，他希望我像他一样很强，强到可以打败所有人。有爹在我身边时，我练功一直不用心，我觉得他是生气了才会丢下我的，所以我就拼命的练功。我把他交给我的疯狂108打练得滚瓜烂熟的，以为靠这套拳法就足够闯荡江湖。虽然四处碰壁，却从未放弃。其实我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到我爹，我甚至想去恶人谷打探我爹的消息。
2: 恶人谷？你爹为什么要去恶人谷？
1: 我爹他原本不是恶人，只因过于痴迷武学，常比武伤人性命，故江湖上人称狂狮铁蝉，位于十大恶人之列。后来我遇到了小鱼儿，小鱼儿是从恶人谷里出来的吗？他告诉我，狂狮铁蝉从来没有去过恶人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爹他肯定早就已经死了，肯定在跟某一个对手比武的时候被人打死了，所以我已经没有亲人了，也没有牵挂。你说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吗？
2: 你爹的生死只是你的揣测而已，万一铁前辈是隐居深山正闭关练武呢？不如我让何露何霜帮你打探打探。
1: 多谢花公子的好意。不用了，这是我自己的事，不麻烦你。
2: 铁姑娘，你行走江湖应该知道，移花宫的眼线众多，要打听一个人不是难事。如果令尊还在，你难道就不想见他？铁姑娘，请你相信我，如果三个月后无法打听到狂狮铁战的消息，你若执意轻生，我绝不拦你。

这世上竟然有这么绝妙的武功，我萧咪咪真是时来运转，等我练成了，移花宫也不是我的对手。

0: 迷香，那就对了。刚才在地宫里啊，我找到了鸡鸣五谷返魂香，这可是数十年前采花大盗逍遥客的独门迷香。问了浑身发软，再厉害的武功也使不出来了。小咪咪呀，小咪咪，你叫迷死人不赔命，没想到自己也会被妖迷了吧？你虽然是十大恶人之一，但我可是恶人中的恶人，只要你稍不留神。 就会着了我的道。
1: 你不是说他武功使不出来了吗？别着急。

0: 你把他弄死了，
1: 这个老妖婆难道不该死吗？
0: 你该不会是要跟我抢吧？
1: 愚兄多心了，我不过是想拿秘籍献给愚兄。
0: 这才是好兄弟嘛。
1: 我们这锁链怎么办？不如先找钥匙吧。
0: 找钥匙？你看这上面有锁眼吗？哼，这是老虎扣，扣上就解不开的。别愣着了，赶紧想办法逃出去啊。就慢点儿，这么急干嘛呀？
1: 这个过道我走了一年了，出口不会在这儿的，别在这耽误功夫了。
0: 是吗？我怎么觉得就这条过道最可疑呢？哎，等一下。
1: 哎，你在那悄悄。

0: 哎呦，有些笨蛋在这住了一年了都没有找到这里，嘿，真是笨。哎呀，还愣着干嘛？你要去陪笑眯眯啊？走走走。
1: 走了这么久都没有到尽头，这条路该不会是死路吧？
0: 这条路一直往上，不会错的。哎，前面有亮光啊！
1: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过太阳了。

0: 好酒。小赌怡情，大赌长寿。你们几个哪个先来？
1: 孙天南、王一壮、黄七大师，他们怎么在这儿？
0: 我看你个老东西穿得最阔气，就你先来。
2: 大王，小人今天带的银子不多，情愿全部给您，只是
0: 你闭嘴，谁稀罕你的银子？

0: 洒家可听说，你小子在赌场上赌得比鬼还精，所以今天洒家专程把你抓来，要跟你赌上一局。
1: 大王，若您想要赌的话，这不论骰子、牌九、马吊、花摊，小人都能陪您，只是这里没有赌具呀。容我回城，
0: 哪有这么啰嗦？多此一举，谁有这个闲工夫？
1: 跟你这个老东西赌那些啰里吧嗦的东西，洒家今天要和你赌财通版、赌正反。
0: 这个小人不懂。
1: 今天由不得你，洒家虽说是个恶人，但没做过别的恶事，唯独喜欢逼赌。你个老东西，今天能碰到我恶赌鬼，算你三生有幸。
0: 你是轩辕三光？说对喽，洒家就是轩辕三光。哦，
2: 原来他就是十大恶人里的恶毒鬼。刚见过萧咪咪，又见到他，我和恶人的缘分还真是不浅呢。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你们就一定知道，洒家赌的最凶。
0: 但是洒家从来不出老千，不来赌账，你们怕个什么嘛？看着，是正是反？猜，赌个铜板，你婆婆妈妈的！我数到三，你再不猜，可就算你输了。一二三，
3: 正。
0: 反，啊，看，大王，您只要饶了我，我愿意把厂里的十七家当铺都过户给您老人家。哦，对，还有三家米店，今天您放过我这一次，我就
3: 你那个德行，你个为富不仁的老家伙！虽然我是个恶人，毕生最痛恨你们这些专打穷人主意的老家伙。
0: 大王，大王，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你饶了我这条狗命吧，看在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算了，洒家这回先放你一马，你那些当铺跟米行，洒家照单全收，给我滚！谢谢大王，谢谢大王。站住！
2: 谁让你走了？小人就是个跟班，没有赌本，你就放了小人吧。我知道你是跟班，王百万像牲口一样欺负你，我看见了。可是我另外还有一个外号，叫逢人必赌。即便是皇帝老儿见了洒家，也必须赌上一局。那你跟小人赌什么？
0: 就赌你自己。可你知不知道？ 你身上有多少个扣子？你要是输了，就把你的包裹输给我；但你要是赢了，洒家就把王百万输给我的那十七家当铺和三家米行全都给你。
2: 当真？
0: 洒家什么时候骗过人？
2: 那我赢定了。
0: 你赢什么？还没开始赌你就赢了？
2: 因为小人身上没有扣子，你看。
0: 还真是没有扣子。哎呀，这可真是怪事啊！
2: 小人从小有个毛病，只要一害怕就会咬扣子。娘怕我把牙给咬坏了，做衣服时就没给我缝扣子。哈哈哈哈哈！
0: 大家知道了，你小子运气不错。你赢了，王百万，那十七家当铺和三家米行都是你的，你必须给我记住，一辈子要孝敬你娘。 当了老板，不许像王百万那样欺负穷人。
2: 谢谢你，谢谢你，我当老板了，我当老板了，我当老板了。
4: 这个轩辕三光虽是恶人，但跟恶人谷的那几位不太一样啊。

0: 痛快。送走两个，下面该轮到你们这三个人了。孙天南，你先来。
1: 你说，赌什么？
0: 豪气。咱家听说你孙天南在东南一带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可是你和你爹、你爷爷不一样，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好，你说我们怎么赌？
1: 正如你所言，在下也是赌场圣手，你未必赢得了我。
0: 赌场圣手？你孙天南是想吓唬洒家呀？我告诉你，这天底下无论是哪一种赌法，洒家都强你一点。
1: 哼，无论哪种赌法都有花招可耍，只有一种赌法全凭运气。
0: 哪一种？
1: 这个荷包里紫金锭的数目，你猜是单还是双？
0: 没问题，这个赌法公平，洒家赌的是命。怎么，
1: 你欺人太甚？
0: 拿起把宝剑，洒家好怕呀。洒家今天就要和你赌命，洒家要是赢了你，你的命就归我；洒家要是输给你，洒家就把命送给你。怎么样？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这么婆婆妈妈的了。你那个袋子里头到底是单还是双？你先说。
1: 我若不说的，
0: 赖赌，那可就算你输了。

0: 什么？你们俩等不及了是吧？你看看，你看看啊！你说你慌什么嘛？你再等一下，洒家就来陪你赌了吗？你说你这么着急忙慌，是急着要去见阎王爷喽？吐血了！洒家就和你赌一局，刚才洒家那一脚已经要了你的命，这老东西要是死不了，就算我输。 洒家就任凭你的鹰爪子在我的喉咙上抓个稀巴烂，怎么样？嗯，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我就知道你会输嘛！啊，他输了，哈哈，你看看啊，我说你愣在这里干什么？你那个小布兜里头到底是单还是双？你说句话嘛！
1: 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哟！洒家，洒家真是熬不住了吗？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说，可就算你输了。一、二、三，单还是双？你怎能比每个人都和你非赌不可？
2: 哈哈哈哈，你小子碰上我这个恶赌鬼，想不赌都不行啊！哈哈哈哈，
1: 但有一种人，你却万万不能逼他和你赌。
2: 哦，这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人？
1: 不错，便是死人。

你们三个人还号称是名门正派，但干起坏事恶事来，比十大恶人还厉害。我跟了你们很久了，到了阎王爷那儿，也怪不得我恶毒鬼跟你们赌命。

0: 独孤好厉害的武功啊！那咱们还不赶紧跑？走！哎，一星，这么大我也吃不完，咱俩一人一半。
1: 对嘛，一人吃一半，感情不会散。嗯，哎，
0: 我拿下来。
1: 好兄弟，此地不宜久留，快走！
0: 好。
2: 两个小鬼头，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胆子不小啊！敢偷吃洒家的烧鸡？嗯，
0: 这鸡味道还真不错，就是少了点酒。
2: 嗯，给你酒。嗯，
0: 说要喝酒，还真有酒啊！
2: 那壶酒凶得很，你敢喝吗？

0: 这就叫凶啊，跟喝水一样。嗯，小鬼头偷吃了洒家的烧鸡，竟然还如此的理直气壮。你逼迫人赌的，你都理直气壮了。我偷只鸡而已，又何不可？
1: 少跟洒家耍滑头。
0: 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
1: 我来这儿，
0: 当然是找人来赌一赌的啦。赌？
1: 嘿嘿，你个小鬼头还真是有点意思啊！你不怕死啊？你没看到他们几个跟洒家赌，把小命都赌没了，你还敢跑来和我赌啊？说吧，你想跟洒家怎么个赌法呀？
0: 我知道你武功高，但我也看出来了，你这人从不赖账，所以啊，我这脑袋如果输给你，我也是愿意的。
2: 嗯，豪气，有胆量。
0: 还敢跟洒家赌脑袋，
3: 有什么不敢的？不过你这脑袋我可不想要，又大又脏，放在口袋里又装不下，提在手上又怕重。嗯，不要，这个脑袋我要了。嗯，只要你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洒家便可以把头颅让你拿去耍。
4: 轩辕三光果然豪气如云，
0: 来者。
3: 可是峨眉派的掌门，阁下怎知是贫道？在这峨眉山，虽然有几个像样的高手，可除了你，谁还能够有如此堂堂的剑气？轩辕三光果然了得，
0: 道长夸奖了，洒家就是个赌鬼。那道长今日前来，是要取洒家的脑袋喽？
3: 此乃峨眉圣地，杀人者死。
0: 好一个杀人者死！
3: 难道你是要用洒家的脑袋为这三个废物报仇偿命？贫道并非为他人报仇，这是守山之责，责无旁贷。
0: 讲得好，就怕洒家头颅虽在，你道长却未能取走。
3: 先生一生好赌，也不知道赢过多少人的大好头颅。纵然此番将头颅输给贫道，想来也不算什么。
0: 看来道长今日。
3: 是非要和洒家赌上一局喽？正是如此。
5: 你想怎么赌？
3: 你我俱是武林中人，要赌，自然是赌一赌武功高下。
5: 刀光剑影，动手拼命，那怎么能算得上是赌？
3: 以身体为赌具，性命为赌注，世间之豪赌还有什么能与之相比？这怎么不算赌？
0: 那你想拿什么来赌洒家的头颅？
3: 自然是贫道的头颅。
0: 那洒家亏大了。
3: 哼。
0: 贫道六岁出家，如今位居七大剑派之一峨眉派掌门，门下三代弟子2732名，掌门同府到处，不但本门弟子俯首听命，就算是其他门派，也要给贫道三分薄面。这样的头颅，难道还比不上你的？
3: 道长头颅虽好，但是取之无用。可是让你得了洒家的头颅，这不但能够维护你们峨眉派的威风。
0: 同时还能助长你自己的声望，这个赌法太便宜你喽，洒家绝对不赌。
3: 恐怕你不能不赌了。
0: 这句话从来都是洒家对别人讲，今日你够胆来跟洒家说，要赌可以，除非你能够拿得出

0: 这个东西，只有你才可以抵得过洒家头颅的东西，否则坚决不赌。普天之下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抵得过你的头颅？这样的东西，天底下可就不好找了。不过你道长身上唯有一物，还勉强可以充数。那是什么？掌门铜符。 掌门铜符，你要是赢了，洒家就把脑袋给你；但你要是输了，洒家可以给你留下一条性命。洒家只要你的铜符，好好的过一把掌门人的瘾。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 今日的赌法，洒家还可以给你个便宜。如何？洒家就站在这里，脚不离地，让你砍我三剑。你若伤得了我，就算你赢。
2: 玄三光，你这是在找死啊！
0: 找死！你给洒家瞪大眼睛，一会儿让你瞧瞧什么叫功夫。
1: 哼，
0: 洒家绝对不还手。
3: 还手也算数。轩辕先生此言，难道是在戏耍我峨眉派吗？
0: 道长怎知这个不是洒家的绝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赌不赌？
3: 好，贫道赌了。铜符在哪里？本派掌门铜符在此。这位小施主。
1: 麻烦你做个见证。道长，你个小鬼头，顽皮得很，你信得过他吗？这位
2: 小施主年纪虽轻，将来必定大放异彩，成就无人能及，
3: 怎会将区区一面铜符放在心上？
1: 道长不必如此夸我，不就是看管个铜符而已吗？没事没事，<笑>
3: 还望小施主小心保管。
1: 哦，那是肯定的。
0: 算了，我就不用给你看了。反正这铜符啊，肯定不会是你的。你个小鬼头，墙头草，才被老道长夸了几句，你就咒洒家输？
1: 哼，
0: 反正我咒不咒你，你都输定了。
1: 你
0: 等着，等着洒家一会儿赢了，洒家再来打你的屁股。
1: 好啊，
0: 好了，道长。 出招！
3: 小心了。

就差一点点。

0: 道长啊，你输了。
1: 你说过不还手的。
0: 洒家是说了不还手，但是没说不还嘴呀。
2: 神西道长，你怎么这么老实啊？他肯定早就想到了他的武功不如你，但是你没有想到他柔功这么好，所以他才让你砍他三剑啊。
0: 愿赌服输，难道你堂堂峨眉派的掌门人还想抵赖不成？
1: 贫道认输，铜斧归你了。
0: 爽快，洒家当了掌门人以后就可以统领你们峨眉派喽。
1: 峨眉列祖列宗，

0: 神系无能，只能以死谢罪。
1: 等一下，那么着急死干嘛？这铜符是我的。
2: 什么你的？铜符是洒家的，拿来。
1: 轩三光，你不是喜欢找人赌吗？那咱们俩就来赌一局，如果你赢了，这铜符给你，我也是你的。以后你赌的时候我陪你赌，你想喝酒的时候我去给你买酒喝，只要你赢了我，我包你一生受用不尽。
2: 你个小鬼头，这么一说还蛮有意思的。我这个老赌鬼带着你这个小赌鬼，倒也不错呀。
1: 那当然不错了。好了，赌注是我说的，怎么赌你来决定。

0: 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 我们也总算不负神溪道长之托，已经尽了地主之谊。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你赢了，这铜符给你，我也是你的。以后你赌的时候我陪你赌，你想喝酒的时候我去给你买酒喝，只要你赢了我，我包你一生受用不尽。
1: 你个小鬼头这么一说还蛮有意思的，我这个老赌鬼带着你这个小赌鬼，嗯，倒也不错呀。
0: 那当然不错了。好了，赌注是我说的，怎么赌你来决定。
1: 我和你小子打赌还能赌什么？有了，咱家就和你赌，看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上有多少条伤疤。

0: 欢了。
1: 你总不能连你背后有多少条伤疤都知道吧？
2: 怎么样，敢不敢赌？
3: 真要跟我赌伤疤呀？
2: 千真万确。
3: 好啊，那我江小鱼就告诉你，我身上一共有100条伤疤。
2: 100，整数。
3: 一条不多，一条不少。
2: 这个好，就和你赌这个。你脱衣服，洒家来数。
3: 好了，来数吧。
2: 我的天哪，你小小年纪这么多疤呀。1、2、3、4、5、6。
3: 哎，愣着干嘛？
2: 7，
3: 过来帮忙一起数啊。
2: 9、10，真多，数不过来喽。67、68、69。抬起来。70、71、72、73、74、75。
3: 哎，数清楚点，我身上可是有很多疤的哦。
2: 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
1: 一秀，你身上的伤疤一共才91条哎。
2: 洒家数了也是91条。
3: 不会吧，我下面还有啊。
1: 哪儿啊？
3: 说说啊。
1: 3条。
3: 身上的伤疤是男人的脸面，这伤疤越多面子越大。
2: 洒家看你是脸皮厚，你笨才被别人打出这么多伤疤的。
3: 我笨？你有见过哪个人受了这么多的伤还能活到现在的？
2: 那倒也是啊，要是普通人受这么多的伤，估计都死了70、80回喽。
3: 那是当然，我小鱼儿身上每增加一条伤疤就能多活一年，所以我能多活100岁。
4: 只可惜鱼兄只能增寿94年，加上刚才那3条伤疤也不足100条。
2: 对呀，洒家差点都忘了，94条。你小子输喽。哈哈，
3: 我下面还有呢。
2: 哪里？
3: 这儿啊。
2: 臭死个人了，那个小鬼头有多久没洗澡了？
3: 快数快数。
2: 3条还是不够。94+3等于几？
3: 100啊。
2: 胡说。94+397。你什么脑子？
3: 不会吧。现在够了吧？刚好100条。
2: 不能算数。
3: 怎么不算啊？你刚刚说是伤疤，没说是新疤还是旧疤呀？你说对不对？
1: 对，对。
2: 真是个鬼精灵，有意思，有风范，还有酒量。洒家真是服了你了，算你狠。洒家认输。
3: 快帮我穿衣服。
1: 好。
2: 道长，还不带上你的弟子去拜见你们的新掌门？
5: 峨眉派日渐老朽，正需要阁下这样的少年英雄来整顿整顿。贫道见过新掌门。
3: 你真要我当掌门啊？
5: 同福在阁下手中，已是峨。

0: 峨眉万幸，贫道。
1: 哎呀，这当了峨眉掌门，又不能游山，又不能玩水。我求求你莫要害我，还是还给你吧。
0: 阁下如此大恩，叫贫道如何报答？
1: 嗨，这算什么？刚刚不是还有人说，这位小兄弟前途无量，不会将这区区铜符放在眼里吗？
0: 既然如此，贫道就此别过。
1: 好走好走。
2: 看什么看？穿衣服。
3: 好。
2: 哈哈
3: 哈！
4: 沈西这个老道真没有良心，你帮他挽回了这么大的颜面，他也不好好谢谢你，真是。
1: 道长那叫大恩不言谢。
4: 哎，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亲密，走到哪儿都手拉着手啊。
1: 你若能叫我们俩不亲密，那就算你有本事。
4: 那还不简单。这什么东西做的这么结实？
1: 看来我们俩是非亲密不可喽。
4: 那倒也未必，洒家一刀砍断他的胳膊。
5: 玉兄，玉兄，帮我，帮我，帮我！
1: 好了，
5: 玉兄，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要是把他的胳膊砍下来，这玩意儿还是在我手上，所以还不如留着他，没事陪我聊聊天。
4: 你个小鬼头，别怪洒家没提醒你啊！你现在若不砍了他，有朝一日他便砍了你。
1: 放心吧，他本事还没那么大。哦，
4: 江小鱼，你这个小鬼头，洒家就喜欢你这样的脾气性格。本来今日我要跟你畅饮一番，一醉方休，但这个倒霉蛋在这儿扫了洒家的兴致。等改日，就你一个人的时候，洒家再来找你，咱们俩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
1: 好，
4: 洒家走了。好。
1: 哎，不管是这名门正派，还是邪门歪道，都玩不赢我。
2: 是啊是啊，余兄，你看，我们还是先下山把这锁给解开吧。
1: 哇，没想到我小鱼儿居然完好无损地走下了峨眉山，老天总算是待我不薄。
2: 余兄，我看我们还是先找个铁匠铺把锁打开吧。
1: 是啊，不然将来你成亲的时候，我也得跟你老婆一起同床共枕的。
2: 余兄，你真会说笑。
1: 走啦！
2: 找了三家铁匠铺了，都拿这铁链毫无办法。
1: 这锁链可是地宫里的宝贝，这寻常铁匠能有什么办法？咱们俩可能就要这样过一辈子喽。哎，什么表情啊？我没嫌弃你，你倒开始嫌弃我了。啊？
2: 余兄说的是哪里话？小弟怎么敢嫌弃余兄呢？只是不知道余兄接下来要去哪儿。
1: 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这张图你是从哪儿拿来的？
2: 这张图是在我的家里无意中找到的。
1: 不是我要去哪儿，是我们要去哪儿。
2: 是是，总之余兄要去的地方小弟自然会跟随。
1: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我吧就是随便逛逛。哎，你爹不是当世大侠吗？他人脉广，他肯定有办法弄开这锁链。
2: 哎呀，余兄不提醒我，小弟都快忘了。家父确实有一个朋友，家中还有一把传家宝剑，可以削铁如泥，说不定真能打开这把情锁。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家在哪儿啊？
2: 镇江。
1: 镇江，好，咱们就去镇江。你可愿尽一下地主之谊呀？
2: 余兄若是不嫌弃，小弟当然是愿意的。
1: 好，走。哎，你身上有没有银子？咱们得换套干净的衣服吧，再买点什么东西把这锁链挡一挡，不然这街上的路人都以为我们是囚犯呢。
2: 余兄啊，你当时要能让我在地宫拿些珠宝，别说一件衣服两件衣服，这买的衣服都能够穿一辈子的了。
1: 哎，行了，没银子就算了，反正我小鱼儿也不嫌你江公子臭。
6: 两位公子

0: 请香娜。
1: 这什么东西啊？
2: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0: 来。
1: 衣服。这是谁送的呀？
2: 咱们刚下山，有谁会知道？哎，管他呢，先找地方换上再说。走。
3: 姑娘，快看看吧。
4: 这衣服还真合身，
2: 合身吗？哎，刚刚那人怎么不好人做到底呢？再送点银子过来。
4: 你倒是想得美。
2: 没事，我吃饭也可以不用银子。走。
5: 两位公子，公子可是江少爷？啊，方才有位客官留了500两银子在我柜上，托我转交给二位，还替二位订了雅间和酒菜。
4: 是谁叫你来的？
5: 这小人不知。
4: 那人长什么模样？
5: 哎呀，你看小店每天来往的客人太多，实在是记不住啊。哎，
2: 这人还真是我们肚子里的蛔虫，我们想要什么他都知道。管他那么多，先吃饱再说。啊，带路。哎，
6: 公子，
7: 多吃一点。
6: 是，谢谢。公子，打听到了
8: 黄石铁站的消息。
6: 对。
8: 铁姑娘，有人打探到5年前曾在江南大侠府见过令尊。
6: 江南大侠府？真的吗？花公子，你没有骗我吧？
8: 听说这位江南大侠是江南一带的武林领袖，非常爱交朋友，想必当年令尊找他比武，继而成了好友。
6: 那这么说，如果我们去江南大侠府就可以找到我爹了？
8: 很有可能。
6: 我们还等什么？现在出发吧。
8: 哎，铁姑娘，今日天色已晚，而且路途遥远，最快的马都要跑上10天8天了。不如我们早点休息，明早再出发，如何？
9: 是啊，铁姑娘，你都很多天没有好好吃过饭了，这样下去，我怕你还没有到江南大侠府就饿出病来了。
6: 也是啊，花公子，两位姐姐，这段时间承蒙你们照顾了，新兰无以为报。今天就让新兰表表心意吧，我去让店家准备最好的酒菜。

0: 怎么还没睡着啊？哼哼哼，我猜你是不想睡。你是不是一直心里痒痒，想看一看书啊？
1: 于兄，你果然决定聪明，真了解小弟。小弟确实是想和于兄一起参悟一下武绝秘籍。

0: 什么破书？余兄，你不看了？
1: 不看了。余兄。

0: 江公子，您这是在练什么武功啊？
1: 哎，雨兄，您可千万别误会，雨兄，我只是，
0: 哦，你是想解开这个镣铐，对不对？
1: 是啊，雨兄，我昨晚就只是想拿刀砍开这镣铐，不料雨兄一个翻身，碰到了小弟的穴位，小弟动弹不得。
0: 咱们俩第一次睡觉，我忘记跟你说了，我这个人吧，睡觉的时候老喜欢乱动，这一乱动，哎
1: 呀，所以还请余兄解开小弟的穴道。
0: 对，哎呀，我真是对不起你，我帮你揉揉啊。你不会一整个晚上都保持这个姿势吧？我给你揉揉。
1: 多谢余兄。
0: 我对不起你。
1: 多谢余兄。多谢余兄。
0: 哇，这风真舒服。我们包条船如何？
2: 好啊，小弟也正有此意。
3: 来的可是江少侠？
0: 是啊。
3: 哎呀，已经有人为你把船包下来了，老夫在此恭候多时了。
0: 那个人可真是什么都想到了。
2: 难道你就不怕他是为了这本书而来？到了船上可就是别人的地盘了。
0: 你跟别人说过我没有这本书吗？
2: 当然没有。
4: 风和日丽，下大船喽，过险滩喽。
0: 哎，闲着也是闲着，把那本书拿出来看一看呗。嗨，这又不是什么武功秘籍，怕什么？
2: 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什么三百两？人家给的是500两。
2: 你到底想干嘛，雨兄？
0: 我只是想看看你紧张的样子。快拿出来。

0: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1: 这还快？
0: 可小弟才看了两行。
1: 啊，你这么慢我可等不了你啊。要不这样，我看完一遍呢就不看了，到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想看多慢都行。凡，烦啊！

0: 我是把昨日又过一遍吗？
1: 其实所有人每天都在重复昨日的事情。
0: 你是说昨日你又半夜起来要砍镣铐，然后我又不小心点到你的穴道？
1: 是啊是啊，玉兄，都是意外，纯属意外。哦，哎，玉兄，快帮我捡一下。哦，穴道。
0: 对对对对。

0: 昨晚出手的人难道是这老头？
1: 嗯，好吃。哎，老张
2: 啊，
1: 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2: 我呀，我姓史，人家都叫我史老头。嘿，我这孙女啊倒有个名字，她叫史楚云。
1: 云姑娘。
2: 哎，云姑啊，莫要吃莲子了，莲子吃多了心会苦的。
0: 莲子，原来点我学到的竟然是这个小丫头。
1: 哟，你怎么了？这么凉快的天你还冒汗了？来来，我给你扇扇。
0: 使不得，使不得。
1: 怎么了？你还在怀疑这祖孙俩是冲着蜜起来的？
0: 八成是。
1: 那他们要钱，我们岂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倒不如先下手为强。
1: 好，你先上，你先上吧。你怎么不小心啊？
3: 你碰到我妈筋了，船家停船！
1: 连书都拿不稳。哎，你要干什么？
3: 云兄，我们得下去把书给捞上来。
1: 哎，江水很冷的，我可不想下去啊。
3: 哎，不是，云兄，你才看了一遍，你能进拳吗？你得多读几遍才行啊。哎
1: 呦，我看那么多遍干嘛？我又不想学。哦，你还没看完是吧？哎呦，这太可惜了，这个怎么办啊？都沉底了，听说江水可深了，下面还有暗流，会淹死人的。
0: 算了，云兄不学，那小弟自然也不学了。这秘籍丢了也好，这样也不用怕被别人给惦记了。
1: 对啊，管他呢，什么破秘籍。来，这点莲子，降火的。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啊？哎呀，到镇江了，前面是镇江。
0: 谢谢你啊，老赵。这一路上，船撑的比在路上还要稳呢。哎，
1: 不必谢我，不必谢我。
0: 我不谢你，那我该谢谁啊？石老爷子，我猜帮我包这条船的人，还求你在暗中保护我，是不是？你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
1: 小小年纪，脑子竟然这么聪明，这长大了可不得了啊！准备上岸。哎，
0: 到岸喽！哎呀，还是这花花世界看得舒服呀。哎，你不是说你要尽地主之谊的吗？快带我下馆子，我都饿死了。啊！
2: 哎，一郎，
3: 这

0: 江兄，
1: 林兄，
0: 江玉郎，一年不见，你去哪儿了？
2: 玉郎，好久不见，好想你。哟，江兄，你这几个朋友怎么知道你要来的？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哟，地主之谊还没尽到，地主的架子倒是摆起来了。这位是？
0: 他呀，他就是天下第一聪明人，天下第一风流才子。
2: 你们看着像吗？
0: 江兄，你可真是越来越会讲笑话了啊！对呀。江小鱼，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位都
1: 介绍了，九仰大名，猪、朋、狗、友。江小鱼，你，江公子好酒量啊！
3: 江兄，喝一个，
0: 喝。
3: 江兄，喝一个，喝。我，
1: 啊，喝。哎，江兄，喝一个，喝。我根本就不认识你，自然就不会为你接风，对吧？是啊，我要想吃这肉，还得把这手砍断，自己出去吃。你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不愧是天下第一聪明之人啊！玉郎，你好久都没回家了，尝尝你最爱吃的，来。啊，嗯，
0: 好吃吗？这玉楼东的名菜。
1: 闻着就香，吃起来更香了。哎呀，你是不是也很想吃啊？啊，哎呀，掉了！你要是想吃的话，就自己爬过去吃啊！爬过去呀！我再给你加块大的，来。
0: 这肉真香啊！要。
1: 你怎么往女孩脸上打呀？你找死！不要命了啊！我，玉郎，玉郎，哎，这就对了，这掉在地上的肉啊，就需要狗来吃。哎，住手！
4: 侄儿见过诸位叔伯，爹，莫非这位就是江小鱼，江少侠？是啊，店家，重摆一桌最好的酒菜，我们要为江少侠接风。好的，
0: 马上就来，
4: 江少侠，请。啊。
0: 江少侠，这么一只火腿，怎么样？不错。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这玉楼东的名菜，闻着就香，吃起来更香。<笑>
4: 来，我们敬江少侠一杯。来，
0: 好，
4: 江少侠，
0: 来。
4: 有意思啊！这小的呢，不把我当回事儿，这几个老的却对我客客气气。哎，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呵呵呵，犬子无礼，江少侠千万莫怪。哎，
0: 坐坐坐坐坐，
4: 我们是受了一位武林前辈之托，要我们对江少侠务必尽到地主之谊。
0: 这位武林前辈德高望重，他是谁啊？这位前辈本令我等严守秘密，为的自然是不愿江少侠回报于他。哼，这个你们就可以放心了。我江小鱼从来就不知道怎么报恩，报仇倒会，不过又偏偏不会记仇，长这么大一个仇人都没有。
4: 江湖中人。

0: 若都有江少侠这样的胸襟，为武林开词，古往今来的新风气，嗯，都真是众人之福啊。
1: 来，会说话，你们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了吧？
0: 峨眉掌门神溪道长。
1: 是他？我们说话你插什么嘴？那些银两衣物，还有石老爷子和云姑，原来这一路上都是他在照顾我。来，喝酒！
0: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
2: 陆兄，总算不亏待你了。
0: 江少侠，酒菜够吗？可还要再用一些瓜果吗？
2: 我也想要，但是我这肚子可能不答应了。
3: 既如此，我们也总算不负神溪道长之托，已经尽了地主之谊。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神溪道长托我们好生款待于你，我等已经尽了地主之谊，但还有一人，却托我等来取你项上头颅。啊！
0: 想取我脑袋的人那么多，你说的是哪一个？
2: 你只需知道他有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就够了。
0: 看来我今日是要把这脑袋送给你们了。不对，你们就用一盘蜜汁火腿就把我的脑袋给换了，这不太便宜你们了。
2: 难道你想让老夫亲自动手吗？
0: 不敢劳驾，就是不知道你这把刀锋不锋利，如果是一刀就能把人脑袋劈下来的那种，那我倒想借来用用。
2: 好，念你死到临头还有谈笑的本事，老夫就将这把宝刀借给你。请吧。

0: 江玉郎，没想到我小鱼儿还是栽到你手里了。
1: 为何不拔？拔出这刀，你就可以一刀砍向我，也可以架在江玉郎的脖子上，逼我们放你走啊！哼，你不敢拔了，你也知道，拔出这刀，你会死得更惨。
2: 念你是个聪明人，就给你个痛快。

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兄弟，你不是有酒量吗？怎么就醉了？
1: 谁说我醉了？我还没开始呢。
0: 好，来，这位仁兄尊姓大名，为何无故伤人？
2: 谁是你仁兄？你还不配做我的兄弟。
0: 在下金师李迪，
2: 这么大的名号，你也撑得起？
0: 来，咱们喝。
2: 嗯，
0: 你就是恶毒鬼轩辕三光。

0: 哈哈哈哈，丞相子，你的酒不够烈，尝尝我这个。来，怎么样？不错。愣在那儿干什么？洒家来了，咱们赶紧把好酒好菜摆上来。
1: 店家，快上好酒好菜招待贵客。
2: 酒来喽！
3: 你是吧？
0: 吃。嗯。谁让你给我倒酒了？除了姓姜的这两个小兄弟，你们都给我滚远点。
4: 叫你呢，姓姜的。来，
0: 来，哎呀，咱们喝，干！
4: 再来一杯。
0: 小子，你知不知道刚才喝的是什么酒？
5: 弟子愚昧，实在是不知。
0: 那我告诉你，这是毒酒。不管是谁喝了洒家倒的酒，都必须跟洒家赌上一局。哈哈哈哈哈！敢摔酒杯，我看你敢不敢说不赌。好，那你说，咱们赌什么？
5: 赌什么都可以啊。
0: 那我就赌你这条胳膊怎么样？
4: 喂，你又不一定会输，你怕什么？起来。
0: 小子，你看这几个老东西干什么？洒家今天要和你好好的赌上一局。
6: 轩辕先生若要赌，在下可以奉陪。寻这等黄口孺子来赌，岂非无趣啊？
0: 来者何人？
6: 在下江别鹤。
0: 江湖传言，在江南一带有位了不起的英雄，他乃是燕南天之后又一个称得上大侠二字的人，想必此人便是你。哎，
6: 这些都是江湖朋友的抬爱，江某担当不起。
0: 可惜你江别鹤名声显赫，却没逃过虎父犬子的命啊。你儿子喝了我的毒酒，你此来是要替他跟我赌上一局了。
6: 若轩辕先生有兴致，江某自当奉陪。不知先生是何赌注啊？
0: 我就和你赌生死由人。

0: 你我之间无论是谁输了，都任凭对方处置。
1: 那该如何赌呢？<笑>难怪别人称你为大侠，你还真有几分豪气呢。那赌法就由你说了算，这是我的规矩。
0: 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藏宝图的始作俑者原来就在江府。
1: 小鱼儿，真的是你，你竟然还活着，这些天快急死我了。
0: 他还活着，真是冤家路窄。
2: 来吧，出招吧。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东风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端午节令专辑，艾草青绿，流花似火。在这个承载着家国情怀与民俗记忆的节日里，为您精心编排了多段与端午相关的戏曲经典，伴您共度端午佳节。之后请您收看流花五月庆端阳，流花五月垂垂绿杨，又一年端午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的旧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戏曲频道匠心打造端午特辑流花五月庆端阳，与您分享各地颇具趣味的端午风俗，邀请多剧种名家以戏会友，共庆端阳。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端阳粽香袅袅，梨园曲韵悠悠，一折经典名戏，唱尽端阳离合西湖情长。本期典藏，邀您同赏好戏，共度佳节。
5: 端阳佳节新春光，玉壶一盏难防。
6: 啊，娘子是在下。娘们前来，邀请你我夫妻前往江边观看龙舟，共度佳节。
7: 为妻身体不爽，不能奉陪。
6: 乡邻们说道，娘子平日行医治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今日不能共度佳节，心中时时不安，为此送上这壶雄黄酒。要我前来带进娘子，来来来，娘子饮上几杯吧。
7: 姑爷，今儿个不比往日，别劝姐姐喝酒了。
6: 却是为何？
7: 姐姐不是怀了小官人了吗？
6: 几杯淡酒又有何妨？啊，亲姐，你连日辛苦了，来来来，也干上一杯吧。
7: 姑爷，您知道我是从来不会喝酒的。
6: 既然如此，你歇歇去吧。
7: 我要伺候姐姐。
6: 哎，你歇歇去吧，娘子们有我服侍啊。
7: 亲妹，你去吧。
6: 去吧。

0: 金凤佳节，看卑人不免少饮几杯吧。
1: 为妻身体着实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为何这样拘谨？来来来，少饮几杯吧。
1: 这

0: 原说不妨事。来来来，再干上一杯，酒成双杯了。愿你我夫妻双双偕老，白头相守。
1: 白头相守，双双偕老。
0: 娘子。

0: 娘子，娘子怎么样了啊？
1: 不妨事，
0: 待贵人搀扶娘子歇息去吧。
1: 啊，官人，你出去吧，
0: 娘子，娘子。娘子身怀忧郁，不该劝他饮酒，倘若动了胎气，哪还了得？这待我去至药房调制一杯醒酒汤与他解酒便了。
1: 哎呦，
0: 娘子，贵人来了，贵人来了。

0: 说得有理，日今之计，只有取之昆仑，求取灵芝仙草，方能搭救寡人的性命。
1: 昆仑防守森严，若遇那守山的神将，只恐性命难保啊！
0: 喂，救旭郎，满说是守山的神将。

不见他花桥流我吹在断桥我别急忙向前把弦提起

0: 听我说，听我说呀，
1: 亲妹，听他说些什么？讲
0: 娘。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榴花五月，垂垂绿杨，岁岁端阳，如约而至。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老百姓熟忍端午节的风俗，也在这一天尽情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把古老的节日过得有滋有味，鲜活动人。各地都有哪些庆贺佳节的趣俗？相同的节日能品出多少不同的风味？本期节目带您跨越山海，云享端阳。

说起端午故事，流传千年的白蛇传说是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听白蛇、看大戏已成为老百姓的端午风俗。戏曲舞台上时逢端午，《白蛇传》自是必唱的一出好戏。

五月杨柳带雨，端阳繁花似锦，郊野中叫不出名字的鲜花热热闹闹地开了一片，给人们带去了端阳郊游、踏青赏花的新风尚。缘起于山野之间的黄梅戏，旋律中就带着乡土的气息，真实、质朴、浪漫、活泼，这是黄梅戏的艺术风格，也是安徽人的人间烟火。

0: 清晨，绍兴鲁镇迎来了一群亮丽的面孔。绍兴小白花越剧团的姑娘们有了难得的假期。对绍兴人来说，端午气清风和，正是外出走走的好时候。就如鲁迅先生日记中所写，家玄朴爱胜于往年，碧玉一悬一树，菖蒲艾草是念旧的绍兴人对传统风俗的尊重，香囊也是如此。越剧名家吴素英是团里有名的巧手，在他的带领下，少百的姑娘们给自己绣香囊，意在驱疫除病，祈求健康。
1: 你闻闻，很香。
2: 当当当当。
1: 小时候虽然知道香囊有粽子，粽子是吃的，特别这个香囊那也没错。
0: 剧名家吴凤花给团员们准备了包粽子的食材，绍兴人的粽子咸甜兼有，馅料多样。年轻人做饭少，一条麻绳几片粽叶搅得大家手忙脚乱。
3: 你的叶子是最小的，包的米是最多的。
4: 我叶子很宽。
0: 绍兴人的端午节自然离不开粤剧。王文娟先生的惠梅此时最为应景，一边唱戏一边包粽子，手忙脚乱也是一种别样的快乐。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

0: 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徐郎，为妻君子不能饮酒。
6: 怎么，君子他故作不饮酒？

总会阎王光我奇魔大神赐宝剑一口，斩妖除魔。啊，怎奈妖魔生生不息，这真是烦闷的。啊，酒，有酒。啊，好，红缨。

再喝一杯。

醉九千。

0: 菜就醉了，
1: 醉不醉品？
0: 服务一下呀，钟老师。
2: 服他一下。

妖母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温州，端午则显得传统许多，温州人重视端午，也有流传已久的端午之道。温州的老人说，端午的太阳最有杀菌功效，稍微晒一会儿对身体有好处。这天晒过太阳的井水叫午时水，对孩子洗手可保一年益气不侵。不过对孩子们来说，壮蛋比洗手有意思的多，谁都想争一争壮蛋大王的美名。端午家家户户包粽子，温州人的餐桌上还会多一道美食薄饼，时令美味卷入饼中，咬一口满嘴留香。
8: 你好，妈妈，你今天肚子上没吃啊？
9: 好。
10: 嗯，我没吃什么。
7: 再来一杯清茶，对苏东坡所说的“蓝条见玉，菖花酿酒，天气上清和”，温州人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且此四边却是无意，何王府招府吗？何王府招府吗？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

0: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对中华民族来说，每一个重要的节日都寄予了我们最深沉的情感，端午也不例外。这一天，人们心中都会浮现汨罗江畔那伟岸的身影，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最有代表性的象征之一。从未有第二个节日像这样与一个人的精魂紧密连接，融入我们的骨血中。因为我们深知，活在当下，铭记过往，回首来处，方知去向。

作为曾经的健康，魏晋名士的风流浪漫在南京得以承续。南京的端午也有着与他处不同的趣味。鸭子又一次被留在了南京人的餐桌上，再配上小龙虾、黄鳝、苋菜、咸鸭蛋，这端午五红寓意日子红红火火、幸福美满。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对施夏明和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同事来说，端午也是他们享受生活的好时刻。魏晋轶事小说《世说新语》有云：“名士不必虚其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许对南京人来说，痛饮酒、吃烤鸭，再配上一折好戏，才叫是真名士，自风流。

我武大郎是生来矮，矮人矮手矮脚矮不全，有人骂我是三寸钉，真正气人气死

哎，今日师傅师兄都不在寺中，我不免去到山涧山后庙中庙游，游玩一番，岂不是好个呢？那爷爷，

这忽听门外响，莫作懒惰人，外面什么响亮，待我吃去看来。

门关好。无风灯怎么灭了？莫非有鬼？

文德保家，悬挂在卧室梁上，必须飞身上去才得到手。那是献于咱爹宋大哥安世谦也。

四季如春的云南玉溪，景如其名，清流如玉。这里的端午风俗往往源于自然的馈赠，香甜的原浆芒果，地道的玉溪美食，竹海里流连徜徉，抚仙湖上扬帆起航。而对玉溪花灯戏演员以露来说，他的端午不仅要有美食美景，还得有淳朴鲜活的玉溪花灯。

0: 井水清冽，竹海浩荡，小火慢煨的粽子软糯咸香，天南海北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着古老的节日渲染新的底色。我们越过山海，感受各地截然不同的端午风俗，在这不同的风俗里，却又清晰地镌刻着相同的民族印记。也许这就是中华文明更续不断的奥秘。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电视剧《女士的法则》由刘敏涛、江疏影饰演里面迥异的两位女律师，剧集案件环环相扣，节奏明快，在法理与人情的思辨间展现当代职业女性的专业力量。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端午节令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丰富的剧种。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

0: 许律师出国几天人都不认识了。
1: 宋律师，宋律师来机场出差啊。哎，
0: 怎么说呢，我这是特意来为许律师接风洗尘，不知道许律师赏脸没许可。
1: 我先去洗个澡啊。
0: 嗯，
1: 十几个小时飞机都快累死了。哎，你把那个给我。我先去洗啦。
0: 嗯，那我先做饭了。
1: 好。兄，
0: 哎，
1: 你帮我把那个洗面奶给我拿过来。
0: 哦哦。

0: 是这个包吧？
1: 宋兄，你给我看看，我眼睛上是不是有泡泡？好痒啊！
0: 啊！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

0: 妈，你睡了吗？
1: 嗯，要上洗手间。
0: 不去。我今天挺高兴。
1: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
0: 你回来陪我。
1: 对不起，妈妈这段时间太忙了。
0: 没想到律师这么忙，我长大以后一定不会做律师。
1: 为什么？
0: 你的工作我倒是看明白了，每天一睁眼就是那些糟心事儿，还帮别人解决麻烦。麻烦这东西了解多了，满满的负能量，我可不想和你一样。
1: 嗯，那你长大了要干什么呀？
0: 游戏主播。
1: 你想的倒是轻巧简单，游戏主播，人家私底下有多努力你看见了吗？你想干成一件事情，不努力怎么行？得拼命付出辛苦。
0: 那你为什么想当律师？
1: 哦，
0: 因为外公。
1: 因为公平。律师就是帮别人维系公平。
0: 那你觉得生活对你公平？
1: 你哪里那么多问题？你想在瓜里整天想什么呢都？前两天去睡觉，小心点。

双休。双休。双休。

喜欢这个色号，谢谢。没有吧？

0: 哎呀，妈妈，杨洋最近注意力比较分散，学习成绩啊下降了很多。我问过詹姆斯，杨洋好像对父母的关系比较担心，所以啊，我今天找你过来问一下，你们最近有没有在孩子的面前发生过争执？
1: 没有，我们从来不在孩子面前发生矛盾的。我跟杨洋的爸爸，我们两个平常都特别注意在孩子面前的态度，应该不是因为这个。
0: 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正值青春期的门槛，可能会比较敏感，再加上杨洋啊也是比较早熟，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想的比较多一些。我建议你们做父母的啊，能够抽个时间陪孩子好好的聊一聊，看看杨洋这孩子啊是不是有什么心结。
1: 知道了，谢谢马老师。
0: 嗯，
1: 我会多关注他的。
0: 好。
1: 嗯。
2: 哎呀，这次胜利集团的案子，目前看来啊，你和陈然都做得很好。
3: 这次如果没有陈律师的配合帮助，我自己肯定是完不成任务的。
2: 哎，这次去卢塞恩有什么收获吗？
3: 是不是收获很难说，我也不敢下定论。
2: 讲讲。
3: 陈主任在卢塞恩有一个爱人，就是行程单上的名字。
2: 你确定？
3: 我看到了他们的全家福，还和瑞秋张聊过，很肯定。而且对于瑞秋张，陈然也是一无所知。

0: 玩的还挺好，到时间了哦。我爸什么时候来？不会又要加班吧？你爸最近不忙，下了班就来了。
1: 那差不多。
0: 海洋，
1: 嗯，
0: 我跟你爸爸在你眼里都是大人，对不对？
1: 对，哦，那我们大人除了家里的事情，还有工作上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对不对？好，那我们两个如果没有经常在一起，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起了争执，并不代表我们两个感情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0: 为什么和我说这个？
1: 这诡计。嗯，今天。 你们马老师给我打电话，我去了一趟你们学校。他跟我说了一下你最近的情况，你在学校的表现。嗯，
0: 一定是杰姆斯这个大嘴巴和他说的，早知道不告诉他。
1: 哎呀，人家跟妈妈说是因为人家都担心你，知不知道？妈妈真的没有骗你，我跟你爸爸的感情很好。
0: 没有问题，或许现在没有。你怎么这么说？以前你们也吵架，但是没有人离家出走。现在我爸要去东北，你们不在一起，特别害怕。
1: 你爸爸去东北是因为工作，跟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们班赵小友他老爸也在外地待了一年，去的时候说的特别好。
1: 说要赚钱换大车接他，结果他再也没有来过学校，直接在外地就给他生了小弟弟。现在每天打车接的就是那个小弟弟。赵小颖是赵小颖，你是你，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我和你爸爸都爱你，爱这个家，相信妈妈好不好？
0: 嗯，好，这样，等你爸爸去了东北，我带你去查岗，去看他，行不行？你自己去就得了，别拉上我。嗯。

0: 陈主任，是您。师姐，这是你要的资料。啊，你让我调查的这个人，中文名叫张青兰，年轻的时候长得挺漂亮的，以前是静海小有名气的美女记者，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主动放弃了铁饭碗，辞职不干，出国了。哦，对了，20年前陈主任作为知名律师接受过他的专访，另一个人叫陈科。 在国外出生，但是是中国国籍，现在在江州政法大学读大四，快毕业了。我能查到的就这么多了。嗯，
1: 知道了，谢谢。
0: 不用谢，我进明堂的事儿还得靠你呢。嗯，
1: 过两天明堂会有面试的，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0: 好的，好的，师姐。哦，对了，这是我给洋洋的一点心意。
1: 替洋洋谢谢你。
0: 哎，
1: 你赶紧忙去吧。
0: 好，那我先过去了。
1: 嗯。
2: 这是我们程泰律师事务所的前台，欢迎，欢迎。这是我们程泰的会客区，这里面是刘主任的办公室，他负责行政，大家以后有需要报销的，必须经他手。这里是林律师的办公室，他擅长体育方面的案子。
3: 黄主任办公室，他是我们律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程泰的创始人。这里是我们的大会议室。罗太太，我相信您之前的委托律师也肯定跟您说过，联创集团呢现在涉及到非法集资，但是在我们国家呢没有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与其相关的罪名，一个是叫。
4: 集资诈骗罪，另外一个是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个我了解的，我是想知道你们现在有什么进展？
3: 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展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争取将联创集团的涉案行为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换句话说，我们确实是吸收了资金，但是我们确实也投资了项目，而且债权人他们知道我们所投的项目是什么。 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达到所向他们承诺的利息回报，并没有形成故意诈骗。以此呢，再量刑上争取让法院从轻判理。现在呢，我们联系了部分的债权人，签署了谅解协议书的有3个人，有意向签署谅解书的有10个人。我们现在呢，正在努力的争取联系其他的债权人，以补偿和分期付款的方式让他们形成谅解，争取减刑。
4: 那你就尽快多说服些人，真是好笑。他们是不知道投资有风险吗？
3: 对了，罗太，您之前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缺失。我们现在还需要联创集团这两年和这个相关项目的交易合同、资金往来凭证和投资人。 债权人的沟通证据，所以呢，这件事我希望您能尽快的和明堂的相关人员联系一下，好吗？
1: 嗯，
3: 谢谢。

0: 谢谢你们，还得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才会有今天双赢的结果。
1: 你知道吗？我跟魏莹从一个8平米的办公室慢慢创业的，夏天缺电，冬天缺水，一步一步的积攒业务，创立起了胜利集团。弄成今天那样，我们都有责任。我不甘心。
2: 我想，文英更不甘心。但是，这就是市场，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自然规律。谢谢你，我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个林广树。
3: 现在被内外夹击，他的兄弟把他害惨了，居然还给他机会。我觉得他心里应该早就有预感的，毕竟两个人做朋友那么多年。
2: 人是最会伪装的动物，越是多年的朋友越是猜不透。大部分的经济纠纷案都是发生在朋友之间，所以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保持边界，不然就会被骗得太惨。
4: 人和人之间的事情。 哪里有法律上规定的那么清楚啊？他们两个能走到一起，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不是我们任何第三方能看得懂的。其实我们这次赌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还有朋友的默契和情谊在里面。案件是有时效的，但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2: 是一辈子的难题。有时候我们相信的那些，其实是一个美好的假象，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残忍的真相。如果是你，你选哪个？那要看哪一种对大家都最好吧。
4: 看你现在背后有慈母的脸，你还好吗？还好。需要喝一杯的时候，你找我。
2: 娘娘，好点了吗？好多了。怎么这么憔悴呀？
4: 是哪儿不舒服吗？妈妈，有些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是我觉得你有权利知道。说吧，在瑞士见面了。
2: 你都知道，
4: 感情里如果出事儿的话，当事人肯定是第一个知道。那这么说，你们一起骗了我这么多年，也不能这么说吧。首先，我认为这是我和陈文光之间的事情。第二。 当初之所以没有告诉你，是因为还影响你。当然，这也是陈文光苦苦哀求的结果。第三，这件事对我来说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根本都不愿意管的。那你不觉得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吗？ 这件事儿对我公平，这是你爸造的孽，他在还呢。
2: 所以你希望爸爸坐牢，对吗？
4: 没有什么希望和 和不希望。准确地说，他的事我不关心。再说了，谁不是土都埋到。

0: 我在这陪着你，嗯，
1: 你会背叛我？你怎么想到我问这个呀？怎么了？没事。 我觉得你呀，就是最近太累了，好好回家睡一觉啊！我在这陪着你，这边放心吧，有我呢，我进去看看他。

0: 我可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到访啊，查岗呀。
1: 怎么能是查岗呢？新买的，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
0: 我一会儿可有约了。
1: 谁啊？跟我抢爱人？
0: 跟你抢爱我的人多了。不过会把我家整理的整整齐齐的，就只有宋管家了。
1: 我觉得呀，你不能只看到这一面，对吧？其实我这个人身上还是有其他很多优点的，你要多发掘。哎，你这鱼缸放硬币收藏啊？
0: 对呀，我喜欢硬币的味道，收藏是我的爱好，我需要它每天都提醒。
1: 把你手机借我一下。
0: 查完岗还要查我手机呢？
1: 怎么能啊，不是那种人，借我一下。
0: 不是那种人。
1: 真的。
0: 不许看我信息。
1: 不会。
0: 不许看我账户。
1: 不会。
0: 不许看我相册啊。
1: 不会。
0: 笑什么？
1: 你看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提醒你有个人在爱你？
0: 你真的是太幼稚了，
1: 除了工作生活里还是幼稚一点比较有意思。这么晚了谁啊？
0: 抢暗源的人。
1: 那我得看看。
0: 看什么看？走，
1: 谁
0: 先躲房间去。
1: 谁谁
0: 哦，
1: 谁
0: 陈冉陈冉
1: 茄子茄子

0: 要酒吗？
1: 啊，给你备好了，坐。

0: 我去找过我妈妈了，我妈妈一直都知道。所以你觉得双重背叛是信任失衡吧？那你之前一直没有察觉到这件事？
1: 嗯。可笑的就是这一点。我结婚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也就是前几年，他们两个才开始分居的。我当时想，可能是年纪大了，需要各自的空间吧。从来都没往别的地方想。
0: 我觉得你应该换个角度想一想，也许他们真的是不合适，也许他们已经找到了真爱，但不管是哪一种，他们都是在努力维系这个家庭。
1: 这个我知道，就是觉得有点荒诞。
2: 荒诞的事情多了，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奇奇怪的事情，而且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承受，自怜是没有用的。
1: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还会这么淡然吗？
2: 别想要桃花，我可不会用我的痛给你疗伤。
1: 谢谢。
0: 你爸你妈没有离婚？
1: 没有。
0: 确定？
1: 也许吧。
0: 那你觉得你爸被抓的事儿跟张青兰有没有关系？
1: 我不知道。之前我一直坚信的事情都在被颠覆，我现在不想多想其他的事，更不愿意怀疑我爸爸在法律层面上会有什么问题。
0: 那你老公呢？你老公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没有想跟他聊一聊？
1: 家里的事情就够乱了，他虽然不说，但是我知道，因为我这边的事情，他会觉得很心烦。我是不能逃避的，但是他可以。
2: 所以你觉得他去东北是为了逃避？
1: 其中一个原因吧。之前他确实为我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也不能一味那么自私的只让他做出让步。
2: 还是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让他做出让步，所以感到焦虑呢？
1: 你这是崩溃疗法吧？
2: 打不倒你的才能成就你，说出来总比憋在心里强。
0: 而且你今天过来找我不就是想说说的吗？
1: 对，除了你真的没有可以说这些事情的人。
2: OK， 那既然没有竞争的话，我就要坐地起价了。毕竟听人吐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
1: 以我现在的财务状况，恐怕我要说真了。
2: 没关系啊，我先给你欠着。

0: 你个事儿，你知道哪里能弄到那些古董硬币吗？
1: 咱们静海嘛，古玩不多，
0: 你可以去那些古董店看看，
2: 网上找找也行。
3: 我就知道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2: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子了。
0: 所以兄弟这回真认真了？
3: 当然了，对他我从来没有开过玩笑。
2: 行了行了，你这酸臭味啊都从电话里飘过来了。
0: 祝你成功，挂了啊。
4: 哎，对了，万总，这次在静海待几天啊？

0: 是急着来处理两件事儿啊，明天就得回去。
1: 哎呦，你啊，真是公务繁忙，还想约你打场球呢。静海新开了一个球场，特别棒。
0: 哎呀，那可惜了。没事，下回。哎，老陈的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1: 哦，已经进入一审了。
0: 什么时候能判？
1: 我说万东啊，您大可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啊，预审不代表定罪，是不是？再说老陈你也很熟悉吧，
0: 嗯，
1: 他是被连累的，我们应该相信他。我们明堂啊，除了老陈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律师，这之前跟你们飞联一合作不是也挺好的吗？来来来来。
0: 所以我听说啊，最近你们啊又打赢了几个响当当的案子，
1: 嗨，
0: 应该我祝贺你。
1: 来，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明堂和飞联已经合作五年了，一直很愉快，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别人没法比的，你说呢？
0: 但是呢，我们做企业的总得顾及一下自己的名声，顾客对我们那也是要货比三家的呀，这跟你做律所也一样啊，不仅要考虑自己这一方面，还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对吧？
1: 那就是说万东已经有其他的选择了。
0: 哎，我呢倒还没有考虑过，
1: 嗯，
0: 但是江总监他们好像有些顾虑，正在多方接触。
1: 哦，来喝酒喝酒喝酒。
2: 师傅进来。
3: 王律师，
2: 师傅，李主任今天约了万董一起吃的午饭。飞来因呢，肯定是要更换律所了。这种大客户的变更，对每个律所来说都是很不利的。那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主任去维系关系也是很正常的。
3: 陈主任出事儿了，您觉得李主任能搞定他吗？或者说，李主任搞定了，这个案子是不是还是要给二组啊？
2: 我觉得你以前的工作是不会白做的。对了。最近万董那边有没有联系过你？
3: 他吧，也就是跟我发发微信，互相问候一下，倒是没有跟我表露出任何不想合作的意思。师傅，这件事儿你是不是有点过于低调了呀？您跟万董事长夫人关系那么好，干嘛不争取一下呢？
2: 我想想。
4: 喂，万总，没事没事，我知道您忙，要不然我过去找您也可以啊。好嘞好嘞，那咱们下午见啊。嗯，再见。

0: 师傅，我最近走访了20多名联创集团的客户，他们也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口中，联创集团就是个吸血鬼。我还调查了联创集团之前的日利率调整，我发现联创集团利用漏洞，非法榨取客户的财产。这些客户都愿意出庭作证。
1: 小冉最近怎么样？还好吧？小冉挺好的。啊，你放心吧。前两天他还去瑞士办理胜利集团的案子。他去瑞士了？是啊，刚回来。
0: 回来跟你说什么了吗？
1: 没有，回来还没有见面呢。啊。小冉，身为律师，又是我的女儿。 他非常想帮我，但这个案子，如果他和你一起介入调查，的的确确有很多不方便。如果他有什么事儿需要你帮助的话，你要帮一帮他。
0: 好的，师傅。
2: 赵先生，还好我没记错律所，徐大律师，我上次就住给您了。你可真是讲义气的人。
3: 赵森，是他们两个动手动脚对我女朋友，我才动手的。
2: 赵先生，先说说你的事情经过吧。是这样，我一个月前呢，我在正品购物上找到了井上雄彦。
3: 这个人在澳洲做代购，我花了28000块钱给我女朋友琪琪买了这个芬蒂尼的新包，结果呀，这是个假的。
2: 购物链接有吗？嗯。
3: 啊，赵先生，请问你是怎么发现你这个包是假包？
2: 我女朋友跟她闺蜜吃饭，她闺蜜呢也有个一样的包，人是在米兰专柜买的，两个人就做对比啊，发现这个包做工跟质感跟那个差了太多，很明显就是一假货。
3: 这个包你是在购物平台上买的对吧？
2: 嗯。
3: 那你有联系过正品购吗？
2: 他们应该有相应的维权流程啊。我试过了，平台呢让我申请退款，卖家又不承认自己卖的是假货，又说卖出去的东西又不能退货。
3: 不能退货就不能退款，就这样陷入了死循环。
2: 赵先生，就算你认定这是个假包，但是在法律层面上是很难证明的。可是就是个假包啊，你法律就不保护我们普通消费者的权益了？
3: 啊，赵先生，你先冷静一下。这样吧，您说一下你来找我们有什么诉求？
2: 我要他还我这个买包的钱，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3: 赵先生，你的这个案子不满足精神损失费的赔付条件，但是我刚才看了井上雄彦的这个网店上写着假一赔10，所以我们可以帮你争取10倍的赔偿。多余购包的钱应该可以弥补你精神损失。
2: 十倍是？28万。
3: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10倍赔偿还是有困难的，虽然困难了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如果我们帮你争取到了10倍的赔偿，我们就要收取30%的律师费。当然了，这个比例呢是高于一般代理标准的，只是这个标的额太小了。如果用于行业标准收费的话，这个案子我们是不会接的。
4: 是这样的。
2: 可以，可以。
5: 不疼吧？
4: 哎呀，我真的没事儿，肯定肯定疼。哎呀，真是。
5: 慢慢慢慢，哎，
4: 看着路，别着地了。哎，
5: 好，还是我外婆这只烤肉肠，咱也能换一辆吧。
4: 你要是喜欢你们随时可以拿去用。
5: 可是你妈这人太讲原则了，那从来不占我便宜，
4: 要面子。
5: 要是我，我妈有什么好东西，我肯定给她搞回来。
4: 哼，你以为这是好听的话，优点啊，还在你姥姥面前炫耀。
5: 这叫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4: 学着点。
5: 慢一点，
4: 哎，
5: 丹青，别碰着地了。
4: 我下试一下，等一下啊，走，没事，
5: 好，
4: 好，好，
5: 那个棍儿先下去，脚别挨地，
4: 你扶着他，我去拿一下东西啊。
5: 好。
1: 等会儿，等一下，好，这个给妈妈。哎，你把那杆也拿过来吧，也搁后面啊。来，放这头。好了。

0: 我知道了，宋修。
1: 宋修，
0: 把包送去修。
2: 不合适吧？
3: 哎呀，你喷了多少香水啊？香水瓶子打翻了。
4: 不过上天在造物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过完美。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2: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3: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4: 不要咳，
15: 不要痰，
16: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哎，小慧，
1: 你们公司是在章鱼街吗？
0: 是啊，你在我这附近啊？
2: 哦，是，我今天开车过来办事儿，不小心把花坛给撞了。
1: 我这也不太懂，
2: 我现在在修理厂呢。
1: 我那天你说你们公司就在这附近，
2: 你要是有空的话，就过来帮我看一下呗。
3: 哦，方便方便。哎，我马上过来啊。哎，你人没事吧？
1: 啊？人没事，那我把地址发你。
3: 哦，行行行，没事就好啊。
4: 我以为唐主任给我们多了不起的案子，就这么鸡毛蒜皮点事儿。不过你刚才是真厉害，既然管人家要30%的律师费，还有啊，刚才谢谢你，特别爽。
5: 这个案子是唐主任安排下来的，不好推。但既然我们决定接了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来，你再帮我想想，怎么证明这个包是假包？
4: 假包证明，这上哪儿找啊？
5: 是啊。国内第三方鉴定机构的鉴定书法律是不会认的，原厂的国内代理又会拒绝做鉴定，
4: 这个我就最不理解了。哎，你说有假货，不是损害他们自己的品牌？

0: 手表如果坏了，可以拿去维修，换电池。奢侈品的话，我知道了，送修。
1: 送修？
0: 把包送去修。可以啊，啊，刘芳，现在这个案子要不要一起来？
2: 我手里还有很多其他资料没完成，我现在呢就做好你们的金牌辅助，我帮你找一下其他的律师。
3: 许律师有事情找我帮忙啊。
1: 给你泡的咖啡。
3: 哎，客气了，说说吧。
1: 不知道宋律师最近忙不忙啊？
3: 忙倒是有点忙，但是许律师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1: 建不建议帮个忙？
3: 不建议。
1: 真的？
3: 真的。
1: 这个案子你看一下。啊。我估计这种案子十有八九都是庭外调解，宋律师呢又是一个调解小能手，所以我觉得你再合适不过。
3: 假一赔十你确定啊？
1: 当然了。
3: 考我？这可是我专业啊。虽然商家普遍会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但是实际赔付还是会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进行赔付，最多三倍。
1: 虽然消费者权益法是三倍赔偿，但是商家的假一赔十是商家单方面的承诺，对商家呢是发生效力的，所以司法实践中也是认可的。
3: 但是他只是个个人代购，并不是商户，所以赔付能力相当有限。不过呢，许律师既然有这种诉求，那么我就有无数种办法可以解决。
1: 没想到啊，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宋律师还是挺有见地的。
3: 哎，许律师过奖了。其实我这个人呢还是有。
1: 刘芳，把那个店铺地址发给我。慢一点慢一点。哎呀，这孩子回家那天就
4: 碰了。我上厕所。
1: 走走走，这边。
4: 慢点慢点，
1: 知道的。好了好了，哎，我进去。那个拐给我。
4: 哎，这房子租的是不是小了一点啊？啊，
1: 还好吧，就我们三个人，可以的。哦，你做了吗？
4: 投资的钱下个月就能出来一部分了。
1: 现在也没有那么着急了。

0: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1: 说吧。
0: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什么时候知道？那孩子今年几岁了？我就知道多久。本来是想告诉你的，怕给你增加烦恼，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让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不管怎么样，这件事在静海让人知道了，还是影响很不好的。
0: 你们的面子就那么重要？
1: 你的不也一样吗？就像洋洋说的，碍于面子，很多事情你不是也没跟我说吗？其实这件事儿，真正受伤的人是我，可就因为陈文光出事了，所有人都打电话问我，说我为什么不尽妻子的义务。可是她什么时候尽过丈夫的责任啊？我为什么要为她分担这些呢？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挺好的。你也一样，把自己照顾好啊。佩然还要去东北吗？
0: 要去的，那是他的工作。
1: 又是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工作哪儿哪儿都有，但是家不是哪儿哪儿都在。劝劝他吧，反正投资的钱也出来了，压力也没那么大了。我是真担心你，别走我的老路。

0: 小慧，啊，手续都办完了，明天啊拿着这个单子直接过来提车就行了啊。
1: 哎，谢谢你啊，师哥，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的，耽误你时间了吧？哎呀，
0: 咱们什么关系，还这么客气？
1: 那我请你吃饭吧，以示感谢。
0: 吃饭就
1: 总是要吃饭的呀，走吧。
0: 哎呀，走。
2: 是吧？哎，你这算是破坏证据吧？
3: 大不了赔他们一个。你好，
4: 你好，
3: 我这个包坏了，能帮我修一下吗？
4: 好的，

0: 不好意思啊，这包我们修不了。
1: 为什么呀？
0: 这包不保真。
1: 谢谢。

0: 怎么啦？脚疼啊？开门了啊？腿有问题吗？
1: 我来情况。哎，
0: 你关门干嘛呀？什么情况啊？
1: 就你有卫生巾吗？
0: 你成人啦？
1: 妈，你快点跟我拿。
0: 嘿，哎呀，有，这都没有啊？给。
1: 我还以为你这个年纪都不用。
0: 怎么说话呢？用不用我教你啊？
1: 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能连怎么用这个都不知道。
0: 哎，哎呀，成人了。你把那个……
1: 哎，我知道。
0: 嗯，行了，
1: 知道，
0: 什么都知道。
2: 好久没来这儿，真没想到啊，这家餐厅竟然还开着。
3: 现在都干成连锁了，北城东城都有。石哥，
2: 哎，
3: 你记不记得那会儿咱们要想吃上这一口那都得集资呢。
2: 哎呀，谁叫那时候穷啊。哎，这还是原来的老板吗？
3: 老板都多大岁数了？上次来的时候我问了，老板两年前去世了，现在是他三个闺女在经营。哎，你快尝尝看看还是不是当年那个味儿。
2: 好，尝尝。嗯，不错，真的有点回忆当年的感觉。上回你说你们公司承办一些展会什么的。
3: 是啊，就是帮一些公司做发布会、展览活动什么的，都是一些琐事。
2: 那房地产开盘的活动你们能接吗？
3: 接啊，前几天我们还做了一场呢。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0: 喂，你在哪儿呢？
4: 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咱家杨洋成人了，我想弄一个小仪式给他庆祝一下。
2: 哦，我这儿正好有一个聚会，我这才刚坐下来呢。要不这样，你们先庆祝着，我争取早点回来。啊，
0: 啊，行吧，尽快啊。
2: 不好意思啊。
3: 有事儿啊？
2: 啊，没事没事。哎，你赶紧吃啊。
5: 等开庭时间出来了，我会提前告诉你们。
6: 谢谢王律师，有什么事呢？我希望我们能够及时沟通。王律师，留步，谢谢。
5: 慢走。
7: 小张，小，谁看见小张了？
5: 啊，您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7: 啊，来，陈哥，把这文件拿去扫描，留档给我。
8: 好嘞，黄主任。

0: 井上雄彦调查的怎么样了？
1: 哦，正好。井上雄彦原名陆井然，我通过平台要到了他的社交账号，是个小鲜肉呢。他现在在澳大利亚上大学，上周回国了。
0: 那正好可以约他出来聊一聊啊。
1: 好，
0: 他名下资产呢？
1: 这就厉害了，没有注册公司，不是公司董事，也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啥也不是。
2: 那就麻烦了，他最好是一个隐藏的超级生的富二代，不然我们不就白忙活了。
3: 嗯，祝贺你长大了。
4: 谢谢妈妈。
3: 这个也挺知足的哈，我们家洋洋，成人礼的礼物就是这一桌子薯条还有你的炸鸡。
4: 不然呢？你平常最不想让我干什么，我就想干什么。
3: 哎，最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特权只限于今天，
4: 我也没奢望过天天。不过等我18岁以后，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来来来，最大的啊，吃什么就吃什么，到那个年龄你没准就不想吃这些东西了。
4: 不可能。我爸呢？他怎么不回来？
3: 爸爸说要晚点回来吃你的吧。
4: 妈，不是我说你，你就没点危机感？
3: 什么危机感？
4: 妈，你不觉得我爸依旧风华正茂吗？
3: 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妈妈我未老先衰啊？
4: 没有，妈你就是个大美人。但是啊，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女人容易显老，特别是你这个年纪。
3: 显老？这搁哪学的这些？
4: 不管是从哪学的，关键是它是真理啊。妈，我觉得你这一年老了不少，你该学学外婆好好保养一下。我们班王小妍她妈前几天来接她，我看她拉了一个大双眼皮。
3: 你呀，在学校里注意力都放在这些地方，不好好读书。
4: 我这不是为了你操心吗？你要是多注意一下，说不定我爸就不去东北了。
3: 你爸爸去东北那是他的职业规划，
4: 小心他爱上江山，不爱你这个美人。
3: 吃你的吧。
0: 陆同学，你的代理律师呢？
2: 就我一个人，没有律师啊。
0: 我的委托人赵森先生日前通过正品购委托了井上雄彦，也就是您本人，购买了一只芬妮妮的包，您收取了28000元的人民币，并将商品从澳洲邮寄给他，是这样吗？
2: 对，是这样的。赵先生的包因为一周之前轻微的损毁，拿到了正品店去维修，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因为你销售的包不是正品，我们有录音伪证。
5: 不好意思，这包我们修不了。这包我保证。
2: 我不知道这个是假包，澳洲这个销售给我保证过这个是正品。
0: 那个是你跟销售之间的问题，我们现在聊的是你和赵森先生之间的买卖合同。
2: 是这样的，你这件事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我们可以说成走私，但是我不想把事情闹大。陆先生，你应该还是个学生对吧？
6: 如果我们提起诉讼将会限制你出境，到时候对你影响太大了。
2: 你们有什么条件？
0: 你在平台上承诺假一赔十，我方当事人要求你履行赔偿责任，如果你能够立即支付的话，我方是不会起诉的。
2: 我还是个学生，没有那么多钱。
0: 你每个包的利润大概是10%到15%之间，以一年卖15个包计算的话，每年大概有3到4万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你在其他的平台经营其他的代购业务。所以
2: 我在平台上赚的钱都在我妈那，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
6: 没有钱不代表做错了事情不需要承担责任。我建议你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
2: 最好帮你请律师代理，因为我们都想和平解决这件事情。等我考虑一下，等我想好了再回复你们吧。
1: 好。
0: 这个陆景然应该不是个富二代。
2: 冒充富二代？
0: 你没看到这个地址啊？他应该是想让自己的包好卖一些，就给自己包装了一个富二代的人设。啊，
2: 果然，什么事情都逃不过许律师的法眼。
0: 害怕了？
2: 我害怕什么？我又没有秘密。
1: 真的？嗯。来吧，鉴于二位是第一次合作，这是刘芳给二位准备的玫瑰茶咖，尝一下。
0: 谢谢了。
1: 怎么样，是不是有浓浓的玫瑰清香，像极了爱情的味道？
0: 玫瑰就玫瑰，爱什么爱情？怎么了？今天又是哪个前男友结婚值得你借酒消愁啊？
4: 我可不是你，我是感情动物。
0: 动物。一杯威士忌，谢谢。哎，
4: 我就找个理由跟你拒绝都不行啊？我就纳闷了，我的一个个前男友怎么都要结婚了？太不爽了，太受伤，太失落了。
0: 那今天的失落值几杯啊，吴大小姐？
4: 你少废话了，喝就完了。姐妈，今天你在陪我拆个盲盒？
0: 寝室
4: 毒蛇。

0: 最近公司挺忙的啊。
1: 哎呀，就是办点交接的事儿。还有啊，我去东北的话，还有很多材料要准备一下。
0: 累不累啊？我给你按摩按摩。
1: 嗯。哎呀呀，不用不用。最近这段时间啊，你也辛苦了，反倒是我都没有时间照顾洋洋。嗯，
0: 那倒没事儿。哎呀，之前一直都忙，洋洋心里是怪我的。
1: 哎，你俩和好了？
0: 早和好了，小孩子嘛，来得快去得快。
1: 哎呀，你喷了多少香水啊？香水瓶子打翻了。你平时本来就容易失眠，回头再熏着你就睡不着觉了。哎，你先赶紧睡啊，我把这点看完再说。记得上好闹钟，明天早上还要送粮呢。这一大早啊，就跟打仗一样，真是要了命。
2: 马上回来，回来不能有酒。
3: OK。
0: 姐们。这些人可都是我从通讯录五千人里精挑细选出来的，谁来谁赚。走，跟我试试。
4: 既然你的这些忙他们都来了，那我一会儿可就走了。
0: 别呀，你留下来陪陪我。我靠，仓管来了。
5: 叶医生，叶医生，你来这是太给面了，快过来过来过来。今天酒我请了啊。
6: 你就少喝点。
0: 对。错呀，摘了眼镜能更帅。
7: 不疼吗？
0: 啊，疼！走走走，啊，大夫。
6: 你们谁是病人？
0: 我。
6: 啊，那不是病人的，请外面稍等一下。
0: 嗯，好。
6: 请坐。
7: 我走了。
0: 嗯。没问题，答应你，但是。你得帮我个忙，这是我好姐妹许杰，她可是个大律师，今天你负责陪好她怎么样？
8: 不许走，
0: 坐，
8: 不许走，
0: 走，我们去丢飞镖。
9: 行行。

0: 没想到你是律师，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1: 你们医生也很了不起啊，救死扶伤吗？
0: 律师跟医生都一样，每天面对的都是大大小小的麻烦。
1: 麻烦解决了，也会很有成就感。睡了吗？
2: 显然没有。陈大律师又有业务要骚扰我啊？
1: 嗯，我就是想跟你说，那天你问我的问题，我说的是违心的话，我是做不到我自己说的，可以面对残忍的真相。
3: 这很正常，这就是人性啊，要不然怎么会有麻醉剂这种东西啊？
1: 你说的对，如果你来面对残忍的真相，你会选择逃避还是接受？
2: 我会选择对我最有利的。
1: 好吧，好吧。
0: 什么麻醉剂啊？

0: 有一个朋友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叶医生，如果是你的话，残忍的真相和美好的假象，你会怎么选？
1: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尽量选择真相带来的经验和美好留下的记忆。

0: 早安啊，宋管家。
1: 早啊，许大律师。
2: 我现在真的太喜欢我了。
3: 怎么说呀？
2: 可以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情，二者合一，我太喜欢了。
3: 你可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宝宝。
2: 容易满足是人类的优良美，但这并不妨碍我有更高的追求。
3: 更高的追求是什么呢？
2: 更高的追求就是一点一点的追赶上你的进度，然后再慢慢的超越你，随之提升我的家庭地位。
3: 祝你美梦成真。
2: 我也希望我美梦成真。

0: 这就陆景然家啊，嗯，
1: 地址显示的就是这里了。要他真是个富二代，也隐藏的太深了吧？先去看看吧。67，68。
0: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里是陆景然家吗？
1: 是啊，你能有什么事吗？
0: 哦，陆景然在家吗？我们有事找他。
1: 哦，然人不在家，你们是？
0: 啊，我们是律师。哎，
2: 我们是澳大利亚大学校友会的。我们毕业很久了，但是会不定期的关照一下在校生，看看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0: 对。
1: 哦，哎呦，那欢迎欢迎。哎，大家稍后客人。
2: 好，
3: 你们请，你们请，你们请啊。
1: 快请进，请进来。
2: 哎，谢谢。
1: 哎，我和你们讲啊，我孙子的学习呀，真的是很努力。哎，他从小学习就好，他还得过那个什么外国大学的本科奖学金呢。然后他说毕了业以后呢，他还想读研究生，然后研究生期间的学费啊、生活费啊，他都要自己去挣。我和他爷爷呢倒是希望他好好学习，多读些书，但是哎呀，我们就是担心他太辛苦了。
4: 将来他要是毕了业，能找份体面的工作就好了。
0: 这个你们二老放心，小陆的专业选得非常好，毕了业肯定能赚大钱，让你们二老享福。
4: 那就好，那就好，
1: 谢谢。
0: 现在这个情况，小陆应该是很难拿出这28万。
2: 我让刘芳明天联系一下赵森吧，我们换个和解方案。
0: 原本有风险的高额代理，现在要空欢喜一场哦。
2: 先回律所。
0: 哎，别，难得一起出来办案，这个时候不一起吃个饭，对不起老天给的机会。走，我请客。
2: 你去吧，我要回去工作。

0: 两位律师好，又见面了，
1: 请坐。赵先生，那我们就长话短说了。我们调查了井上雄彦，他的原名叫陆景然。根据我们对对方家庭情况的调查呢，我们认为对方不具备偿付十倍购保款的能力。但我们也跟对方初步沟通过了，对方愿意偿还你28000，再额外支付1万，只是需要分期支付而已。
2: 不是啊，你上次不是这样说的呀？
3: 啊，赵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您最有利的方案，但现在陆景然的条件明显没有能力支付10倍赔偿，如果我们提起诉讼的话，法院也不

0: 会判的比现在多，而且极有可能延长赔款期。
1: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拿回这笔钱。
2: 不行，必须按上次说的来。你们是我的律师，就应该好好帮我。我花钱买一堆气受，对方哭个穷，这事儿就了了。不是什么玩意儿啊？还有没有地方说理了？
1: 你跟人家律师生什么气啊？
2: 我说事实，我花钱让他们帮我解决问题，我提我的要求怎么不对了？这事儿你们自己看着解决吧。
1: 对不起啊，两位律师。
0: 啊，没事儿，其实也挺常见的。

0: 送你。
1: 许律师，宋律师。对不起啊，刚才在你们办公室实在是很失礼。
0: 没事儿，也挺常见的。
1: 赵森的钱真的拿回来吗？
2: 我们不能做绝对的承诺，但是可能性很大。
1: 那就好，赵森挣钱不容易，能追回他的损失就行。
2: 你们两个今天来之前是不是吵架了？
1: 嗯，我们最近因为这件事儿分歧比较多，他总觉得我在怪他，其实我也只是着急，怕他的钱拿不回来。我有好几个朋友以前都被代购骗过，对方一旦拉黑他们，这事就没有办法了，只能自认倒霉。
0: 以后碰上这种事啊，推荐他们找许律师。
1: 不过这次也是多亏了有你们，我们大学毕业不久，挣钱不容易，他还借了一些借贷平台的钱才凑齐了这笔钱。我知道的时候都快被他气死了。
0: 这确实挺不理智的，但是我也能理解他想给你送礼物的心思，毕竟男生嘛，总是想把最好的给自己女朋友。
1: 可是我不需要呀，我从来都不喜欢奢侈品，而且就算我喜欢的话，我也可以自己买的。
2: 你之前是不是说过什么让他误解你的意思了呢？
1: 嗯，我是说起过几回朋友收到礼物很开心，可是他们喜欢的东西又不是我喜欢的，我的重点是想让他对我的喜好上点心而已，而不是买包啊。
0: 有的时候啊，直接提出要求对我们男生来说可能会轻松很多。
1: 可是要来的和花心思准备的怎么能一样呢？两个人在一起不能总等着另一方给出标准答案吧。
2: 看起来宋律师好像比琪琪更了解她的男朋友，你先别劝他了，不如让宋律师试试，可能你们同性之间更了解彼此的想法。
1: 那就多谢两位律师了，我先走了。
3: 谢谢许律师。
2: 谢谢宋律师，麻烦宋律师了。陈律师。来了。陈律师在酒吧也能入定啊？
4: 不好意思，刚才没听到。
2: 今天做心理医生，我可要正式收费了。嗯，说说吧。和老公有矛盾？
4: 你好像在偷窥我的生活。
2: 我并没有兴趣偷窥你。哎呀，昨天
4: 女儿问我是不是绝经了。哎，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2: 真的？她真的这么说啊？这个熊孩子有我当年风范。
4: 能不能认真点？
2: 我是认真的，不过上天在造物的时候呢，并没有考虑过完美。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不对，现在多了一个，我知道了。还是那句话，轻松一点。

0: 你既然担心他去，为什么要同意呢？这个机会对于他来说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换做是你，你会怎么做？
1: 正面同意，反面不同意。不同意。你靠硬币来做决定，那只是一半一半的想法呀。概率学表明，一半的几率其实是唬人的。不过在抛之前呢，心里就应该已经有答。这件事情我不想强求。OK， 那就随缘吧。也许他去了。
2: 才发现更加离不开你呢。小冉，你回来了？怎么了？你喝酒了？哦。
3: 哎哎，来来，我来，慢点，慢点啊。来，那个酒。啊，我跟同事想去你家。
2: 哎呀，我一直在家里等你回来呢啊！来，慢点。
3: 等我。哎呀，其实你不用等我的，你可以先睡。

今天如果正好看到了，我猜你一定会喜欢。我记得上回送你礼物，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0: 好看吗？
1: 好看。
0: 是有很久了。别期盼
1: 有人作伴，心事小然，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很大，所以当着你的面我都不敢提拔的事儿，就怕你难过。
0: 佩然，这段时间我心里挺害怕的。我们
1: 的交汇
0: 是不期而遇的，我害怕你去东北是因为这个家里的烦心事太多，压得你透不过气，或者是吹散来时的晨晖，我老了嫌弃我了，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1: 行了，哎呀，你这在胡想些什么呢？啊，我去东北那就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再说了，谁不老啊？你看我也老了，哎，我都有白头发了。行了，你在我心目当中啊，你永远是我的小公主啊。好了，别多想了。小礼物喜欢吗？

0: 是想让你转告你师父，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那祝你这一次新婚快乐。
2: 我这个岁数，我给自己安排的这么好，你就应该烧高香了。
3: 接到举报，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0: 如果武文平是被冤枉的，那四季药厂就可能有问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1: 打电话也不接，发消息也不回，你说他是不是不会来了呀？
2: 再等等吧，
3: 我们都等一上午了。
2: 喂，知道了。
3: 怎么了？
2: 赵森去找陆景然了。
3: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打起来啊？
2: 废话，走啊！
4: 今天赔不赔我这个钱？
5: 哎，兄弟，怎么了？
4: 有你这坏事儿吗？有话好好说。你们要真打起来，店家报警，你们至少行政拘留15天。为了一个包，没必要啊！
5: 这是一个包的事儿吗？
3: 合计什么？合计什么？
2: 不管大事小事，总得解决。坐下来慢慢谈吧。
3: 坐下来，坐下来，合计什么？坐下来。
5: 对对对，你们坐。
3: 坐下来，坐下来。哥，小鹿，我们都是男人，有什么话放在台面上说。
5: 没事了，都别看了啊。
3: 这样，我先表个态，这次案子的律师费我不要了。你们也可以说说各自的诉求，咱们大家好好解决吧。哥，你先说。
4: 简单啊，假一赔10。
3: 消消气。咱们这个案子，就算上了法庭，胜诉了你最多拿到3倍赔偿。而且小鹿家人3倍可多。
2: 一杯，少杯，少吧。
4: 你怎么知道他一卖假包的不知道坑多少钱呢？
3: 你看看，这就是他们家现状，你舍得要他钱吗？而且就算你胜诉了，小卢名下没有资产，没有资产法院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既得不到赔偿，而且还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4: 您的柠檬茶。
2: 哦，谢谢。
4: 我还没给他要我精神损失费呢。
3: 钱呢，他肯定是赔不出来了。你也不能狠心逼着两位老人砸锅卖铁吧？
4: 哦，那你意思就是这哑巴亏我非吃不可了？
3: 不是不是不是，你不就想给琪琪送个包吗？这样，如果小鹿能赔你一个蒸包，你能接受吗？小鹿，你能接受吗？小鹿。你再给赵哥道个歉，毕竟人家花钱在你这买个假包，搁谁身上也不好受啊，是吧？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假包，等我回澳洲亲自去专柜给你买一个。
4: 刚才我也太冲动了，没想到你也不容易，但我不是非要找你要这个钱，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7: 对，
6: 不多说了，我一定挑一个让你女朋友满意的包。
3: 你看，现在多好，事情说开了就解决了嘛，皆大欢喜。
2: 宋律师，少冰少糖。

0: 我们这次的代理费啊，又爆棚了。谁让你高风亮节的？
1: 怪我。
0: 被个人意识的英雄主义冲昏了头脑。不过你也看到了，是我用强大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们。
2: 不愧是领主任的高徒啊，法条小王子，再加调教小助手啊。
0: 那倒也是。不过我觉得那个赵森啊，是真的有病。
1: 什么病啊？
0: 包治百病。
3: 有些人呢是喜欢实际的包包，但是有些人喜欢的是浪漫。能看出来，齐齐呢追求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哎，
0: 那你是追求精神还是追求物质？
2: 精神能给我意识的幻想，但是物质呢能给我长久的保障。
3: 那我懂了。我明天啊有几个礼物要送你。
4: 哇，
1: 什么礼物啊？
3: 小笼包、蟹黄包、叉烧包。
4: 挺这个礼物倒是挺实惠的。Hello。
1: 叶医生，这么巧，你也在这打球啊？
3: 是啊，上次你说你喜欢打壁球，这里是静海最好的壁球馆，想出来就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1: 哦，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宋修，这位是叶医生，无忧的朋友。
3: 叶医生你好，我叫宋修，明堂律师。啊，叶医生，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问题要麻烦你呢。
0: 你想麻烦都麻烦不了。
3: 没什么，复刻。啊，久仰久仰。
1: 打一局。那你正好休息一下。
3: 啊，没事，你们先打，我休息一下。
1: 哎，医生也会打壁球啊？
3: 技术不怎么样。

0: 你这人真的太厉害了，我刚卖下风。你打得也很好。叶医生打这么好，练多久了？
1: 20几年吧。
0: 20几年，有点夸张了吧？从初中开始到大学进了校队。难怪打这么好。
1: 那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玩得愉快。
2: 慢走不送啊！打个壁球也能偶遇？
1: 吃醋了呀？
2: 没有啊，我什么实力啊？我就想看看你旁边都是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努力成为你的唯一球童加培林。那你可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啊。 真的是符合医生啊！这还有假呀？那你哪不说的？我是陪无忧去看的。哦，
1: 那就好。
2: 哎，不过咱们说，以后你要有什么问题，我陪你去。
1: 咒我？
2: 哦，不是那意思，多喝热水。我有。
1: 还不走啊？喝点水。很抱歉哈，前一阵子因为投资失误，所以律师款没有及时打给你，以后不会这样了。这是师父的事，
3: 师母，你不要这么客气。
1: 对了，你师父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有些关键信息呢是缺失的，师父透露的内容呢也很有限，所以案子的进度不是很乐观。另外，师父不想让家人受累，所以小冉也没有机会参与这件事情。他不是怕家人受累，他是怕在家人面前丢面子。
3: 师父有他自己的顾虑吧？法律的事儿你是专家，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让你转告你师父。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陈冉知道了。这件事情和案子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
4: 李主任，这个假报案宋修帮了我很多，他的调解能力很强的。您有没有考虑过给他转正啊？宋修这孩子人不错，既善良又正直，但是这些都不能作为当律师的关键条件。再加上他在经验上缺少积累，要想转正。
1: 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其实我倒是觉得啊，他现在这个样子对他没有坏处。有些事情啊，你没有经历就没有领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有天赋。我不是有天赋，我只是不想输而已。
4: 不想输也是一种天赋。你能不能用你的天赋来看看老陈的案子？
1: 有没有转机？有点难，几个账户都在国外，需要查出有关联的证据。假如张青兰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话，那么钱秋晴会不会是受益者？比如情感报复、财产划分。
4: 哎呀，他们俩确实分居了很多年了，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老陈另外有个家庭，你刚才说的是一种思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第一时间告诉我。
5: 您在选择怎么出牌是吗？来，
4: 喝茶。
5: 这是我们的前台。
0: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公共办公区域，你们以后呢都会有自己的工位。这里呢是我们四组贺刚律师的办公室，这个呢是我们五组蒋琼律师的办公室。
2: 没见过这么大阵仗，吓坏了。
3: 这人也太多了吧。
2: 正式律师、实习生都有啊，律师行业不就这样吗？铁打的律所，流水的律师，一茬接一茬，一代新人换旧人。

0: 有压力了。
1: 我是谁啊？完全没压力呀。
0: 我说你可长点心吧，这些人可都想取代你的位置，你在手里没点过硬的大案子，我告诉你完。
1: 请慢。大案子还得都靠你们帮忙。
0: 我们俩有区别吗？你可是李主任的大弟子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多了实习两次。
0: 行吧，那我回头留意一下，有合适的案子多考虑你。
1: 多谢。
0: 赶紧的，等报告呢。
2: 师傅，沈送到了。
3: 啊，
0: 水续好了。谢谢。
2: 还有啊，这周五您别忘了去法源站，那天是您值班。
3: 啊，知道了。
4: 哎，许律师出发了吗？
2: 他说过两天会进海。
4: 没什么事儿，下班吧。
2: 好。师傅，
3: 嗯，
2: 你也早点回去吧。
3: 行，赶紧走吧。

0: 喂，你每次消失都这么突然、啊、
1: 招呼都不打一声。
2: 小叮当，我是有什么事儿都必须要跟你汇报吗？
0: 没必要，但是可以有。
1: 我总得知道我女朋友在哪吧？
0: 安不安全，高不高兴？
2: 第一，我可没说我是你的女朋友。
3: 第二，我安全的在地球上。
2: 第三，我准备参加一件特喜庆的事儿。
3: 挂了。
4: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out on this wonderful day to welcome the new couple. Now please stand up and wave.

0: 来都来了，这么着急走啊？哎，你要是真忙啊，没必要赶过来啊。
1: 这种名场面，我怎么能错过？
0: 哎，你都来了，还给我这个态度看啊？
2: 那祝你这一次新婚快乐。
0: 我这个岁数，我给自己安排的这么好，你就应该烧高香了，知道吧？你应该谢谢我啊。他这个人啊，对我挺好的，我特意留给你，好好想想自己的幸福。
2: 我不要这个，我不信，而且我幸福着呢。哎呦，
3: 等等，
2: 希望你这次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
0: 那肯定的，去吧去吧，好好的啊。

0: 这个是什么？风音响。这个呢？
1: 水疗响。嗯，
0: 等等着啊，下一个。这个。
1: 无敌兽。
0: 帝皇侠。来，下一片啊。这个。
1: 地虎侠。
0: 这也是皇帝侠。
2: 王安平先生在吗？
3: 安平。
2: 王安平先生，我们是高新区公安分局的，接到举报，你涉嫌侵犯商业秘密，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这是搜查令。

0: 国家有宝主管。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是四季药厂的法务总监周游。你是哪个律所的？
2: 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我是萧何。你好。
1: 明堂？
2: 啊，对，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0: 周凡，我，哎，您说，
1: 唐律师，我希望你帮个忙。啊，说吧。我厂的质检员武文平盗取商业机密，
2: 刚刚被传唤，现在在高新区公安分局，今晚的法院律师是你们所的萧何。
1: 萧何，啊，
2: 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吧。
1: 我们也没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让你们想想办法，让别的律所的律师代理武文平。 在明早7点前告诉我们，他把厂里的机密泄露给谁了。
2: 都是自己公司的人，我们不会难为他，我们只想把损失降到最低。
1: 明白。但是要快，时间晚了，结果就控制不了了，
2: 将会严重影响到周一药剂的上市。
1: 好，
2: 我尽快安排。
1: 替我转告李主任，大恩不言谢。
2: 好。

0: 明天爸爸就去东北了啊。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玩。
1: 我才不要去东北呢，你在外面别腐败就行。
0: 瞧这话说呢，我是去艰苦奋斗的，哪来的腐败啊？
2: 听他这么说吧，到时候也不知道谁嚷着要去。

0: 飘然，我这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面对洋洋了，辛苦你了。
1: 该辛苦的是我才对吧？
0: 那样的孩子。
2: 唐主任，
3: 萧何是谁？你今天为什么不在？
2: 萧何是我师弟，明天一早我要送家里人去机场，所以就让他帮我带了个班。是出什么事了吗？
3: 经侦队今天传唤了四季药厂的质检员吴文平，
4: 涉嫌盗窃四季药厂的商业机密，现在呢正在高新区的公安分局。
3: 药厂的人呢已经找到我们了，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找到吴文平泄露机密的下家，
4: 减少药厂的损失，否则的话就会严重影响到药剂星期一的上市，
3: 情况非常的紧急。
2: 在反袁案件里，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配合报案人，是不是有点不合规矩啊？
3: 你今天找人代班才不合规矩呢。
4: 李主任知道这个事情吗？我告诉你，四季药厂是我们很重要的客户，他一年的法律服务费就抵一个组全年的业绩。
0: 怎么了？
2: 有个突发的案子。
0: 你要有事儿的话，你去忙吧。
1: 看我干嘛？我都行，又不是我媳妇儿。
0: 看这孩子。
2: 对不起哦。那我去处理一下，争取早点回来送你。
0: 哎呀，你忙你的，我这边不用麻烦。
2: 这个别忘了拿回去啊。
0: 哎，好，
2: 走了。
0: 好，慢点啊。
2: 嗯，
1: 拜拜。
2: 来，
0: 赶紧吃，吃完回家做作业。
2: 哎呀，宋律师这么认真啊。
5: 不认真不行啊，律所新来了一批律师，压力太大了。你笑什么？
2: 你认真工作的样子啊，我有点不习惯。来，奖励一块芒果干。
5: 哎，在你心里，我就这么没有上进心吗？
2: 这跟上进心没有关系，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5: 压力也是我进步。再说了，你这么优秀，我应该更加努力。
2: 哟，还想打败我呀？
5: 徐律师，请你注意措辞。我不是要打败你，我是想和你一样优秀。
2: 宋律师有必要这么锱铢必较吗？
5: 用词准确是一个律师的基本素养。徐律师，这是在怀疑我的专业性。
2: 喂，李主任。好，知道了。
0: 怎么了？
2: 有任务。
5: 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那我送你。
2: 还有陈然呢。你继续忙吧。
5: 其实我写完了。
6: 师姐，你怎么来了？
2: 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叫吴文平的嫌疑人？
6: 啊，对，傍晚的时候送过来的。四季药厂有监控作为证据，怀疑吴文平泄露商业机密，到公安局报案。警方掌握了视频证据，传唤了吴文平。吴文平拒绝申请法援，拒绝聘请律师，拒绝交代案情，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没说。
2: 以你的判断，他这是什么情况？
6: 我觉得他不像是商业间谍。如果他真的是商业间谍，他应该早有准备，不会被监控拍下来的。
2: 你跟他聊了吗？
6: 聊了，我跟他说了他的基本权利，但是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哦，对了，还反复强调谁也不相信。
2: 这个班到什么时候？
6: 早上6点，还有9个小时。
2: 萧何，
6: 哎，
2: 你不是我们明堂的律师，不存在不合规或者是利益冲突。

0: 我们争取拿下吴文平的委托代理。好，我现在就准备。
1: 我接个电话去。
2: 哎，嗯。
1: 我最讨厌睡觉的时间被人找来工作了。没想到林主任会请你来帮忙。
2: 听说这次四级药厂的是个大金主，怪不得唐主任找李主任想用白银换掉，李主任没有同意。现在呢，两边的谈判结果就是，如果这次四级药厂的事情办成了，你就将功抵过；如果没有办成的话，加上这次代班的事情，就数罪并罚，你就要任凭唐主任的发落了。所以李主任才找我来帮你。

0: 萧何。
1: 哎，师姐，
0: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许律师，这是我的师弟萧何。
2: 你好。
1: 你好，许律师。
2: 刚才的情况我也大致介绍了一下，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叫武文平的人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3: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可能跟钱有关，周五晚上拿到药剂，周日就被抓了，速度快得超过了他的预期，大额款项银行工作日才收理，我猜周一钱才能到账。
3: 找个前提做假设，推论一个可能的结论吧。
0: 我们假设他就是一个商业间谍，周五晚上拿到这个药剂之后他去干什么呢？
1: 我跟他太太通过电话，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的作息时间跟平常都是一样的，除了周五晚上他回家的时间比平时晚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是我跟他太太的对话记录。
0: 这两个小时他到底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4: 今天有心事？
5: 没有啊，你在城泰怎么样？
4: 就那样呗，挺好的。这老黄终于有点良心，最近给我找了个助理。
5: 那不是挺好的吗？
4: 你呢？老李让你上庭了吗？
5: 别说上庭了，转正我都遥遥无期呢。
4: 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这一毕业啊，光调解就光炒股，大妈斗舞，老头抢鸡蛋都不知道多少回了。是你非要去读个硕士，结果进入社会大学晚了吧，摸爬滚打几年就过来了。
5: 你可别贫了吧，你现在都是有助理的人，跟我们这种实习律师在这炫耀。
4: 别提我那助理，一提我就来气。我这助理野心可大了，叫陈什么来着，不重要，他一来成泰这眼睛就没从老黄身上离开过。
5: 这对你算事儿吗？嗯，
4: 也是。要不你也来城泰得了，我给你引荐引荐。老黄这人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就喜欢分享案源。
5: 那可不行啊，我师父毕竟是我师父，我如果去了你们城泰，那不就相当于投敌叛国了吗？
4: 那咱俩这算什么？暗通款曲？
5: 你别叭叭了，没有你接不了的课是吧？
4: 那可不。

0: 来说，他坐602的公交车回家路程将近一个小时。他不开车啊？
1: 上下班没有开。一个在上市公司工作的留法博士，为什么每天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乘坐大公交上下班呢？
0: 难道是因为环保？那我应该查查他的债务问题了。
1: 他消失的这段时间应该就是他去交货的时间，你们说呢？只要能查出他见了谁，应该就有线索了。
2: 我们怎么知道这段时间他见了谁？他有可能偷偷把药剂藏了起来。再说他手机也被扣成了物证，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他手机找到地点记录。
0: 是啊，再再想一想了。
1: 你们来看，从司机药厂到他们家之间有一个大型的商场，这确实是一个接头的好地点。那天是星期五，监控系统也不会很清晰，我们去查一下监控吧。
3: 走。
2: 对了，师姐，这是吴文平的那个委托代理协议，给。
1: 谢谢，走了。
2: 哎，再见师姐。拜拜，徐律师。

0: 抓紧时间洗脸刷牙啊！哎，睡觉前再看一眼 P33，明天有小测验啊！
1: 哎呀，这孩子真是的。

0: 您说您的包是前天晚上7点左右在北门丢失的是吧？
1: 准确的说是6点50分左右。哦，
0: 好，那我们从6点45分开始看吧。
1: 好，谢谢你啊。
2: 哎，停一下。您再接着往下放吧。
0: 你们到底是找包还是找人呢？
1: 当然是找包了。那个人不是我吗？那天我化妆了，女人化妆前化妆后区别很大的。谢谢你啊。师傅。南门门口的监控有吗？
0: 有啊，要看南门的是吧？嗯，
1: 谢谢你啊，麻烦了。
2: 停，你看见没有，那个蓝色的保温杯不见了，
1: 是天有问题的。走吧。
2: 谢谢你啊。
1: 谢谢啊。
2: 谢谢。资料都看完了吗？
1: 吴文平，男，36岁，毕业于静海医学院，在法国波尔多读的博士，制药工程系，在四季药厂工作了6年了，职务质检员，已婚，有个孩子，6岁，男孩。一会儿你负责攻心，我负责观察。
2: 攻心，
1: 你负责用你的真心拉近与他爱人之间的距离，这个你擅长。
2: 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是？啊，你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叫陈冉，这位是我的搭档，他叫许杰。
1: 你好。律师，
2: 对，我们是代表四季药厂来调查关于您的爱人吴恩平先生泄露商业机密的案子。
3: 恩平是个老实人，他不会做这种事的。如果你们代表药厂，就请回吧。
1: 哎，吴太太，虽然我们代表药厂，但是我们一样可以帮到您的爱人。如果这个案子不严重，那么就只是一个民事案件，派出所调解就可以了。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信息，您的爱人在公安分局一句话都不说，这对他非常的不利，对吧，陈律师？
2: 是的，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吴文平先生涉嫌泄露商业机密，但是如果能将资料尽快的找回，并且给药厂及时止损，是有可能达成停下和解的。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或法院审理的时候，也是会考虑这个因素的。
4: 也就是说，如果认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话，就不构成犯罪。
2: 这是我的名片。
1: 进来吧。
2: 谢谢。吴先生现在还没有委托代理律师。我们帮他请的律师也不是明堂的，所以现在能帮他的人只有您。
3: 那我可以为恩平做些什么呢？
2: 您看一下。

0: 谢谢，吴太太，我们很愿意相信吴先生是无辜的，但是要等到所有的调查都完成以后，才能下定论。
1: 吴先生有书房吗？
2: 在那边，
1: 我能看看吗？
2: 跟我来吧。

0: 这位是？
1: 哦，你说赵成峰啊，他是恩平的大学同学，好朋友。
2: 他现在也在从事医药工作吗？
1: 他在医科大学当老师，经常来家里的。
2: 你有他住址吗？
1: 没有，得问问恩平。

0: 谢谢。你刚才说燕玉相信武恩平是无辜的，理据是什么呀？啊，
1: 四季药厂呢是一家以生产仿制药为主的药厂，而仿制药就是因为专利药品的保护期到期之后才可以生产，它的配方实际上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所以就不存在泄密的行为。如果四季药厂有其他研发的新药，那才存在泄密的可能。而刚才徐春月也说了，四季药厂只生产仿制药，没有研发和生产其他的新药。那么武恩平盗窃这些药剂，他要做什么呢？
0: 现在武恩平一言不发，我们也很难了解他的目的。
1: 退一步讲，如果武文平真的有问题，以他的智商早就应该替自己找好退路了，而不是在公安局坐以待毙啊。如果武文平是被冤枉的，那四季药厂就可能有问题。
0: 四季药厂有没有问题跟我们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目的是要查出这批药剂的去向，然后就完成任务了。
1: 喂，
2: 哎，校长，你工作忙完了吗？要不要我去接你啊？
1: 啊，还没结束呢。那你
3: 别太辛苦，给你充电。
2: 那行，那你先忙。你有什么事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就放在床头，我可以听见的啊。
1: 嗯，过来。
0: 没和老公聊聊？
1: 聊了。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的内心足够强大，足够坚强，才不会有那么多困扰吧。嗯，
0: 想通就好。
1: 嗯，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4: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文件，
1: 里面是联创集团债权人的交易合同，还有资金往来凭证，但是我并不知道季建人是谁。

0: 要是在七点前还找不到药剂的下落，后果你们看着办。请您相信我的专业能力，虽然怼人的功夫不怎么样，但是还是蛮可爱的。我更要提醒你，什么才是一个守法公民应该做的。
1: 有些事，一旦误解了，是很难弥补的。
2: 大能子主义啊！
3: 你这犯了养生大忌。
4: 律师，你贵庚吗？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私语文字初遇，阅读。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阅读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端阳粽香袅袅，梨园曲韵悠悠，一折经典名戏，唱尽端阳离合西湖情长。本期典藏邀您同赏好戏，共度佳节。

0: 娘子是才向你门前来，邀请你我夫妻前往江边观看龙舟，共度佳节。
1: 为妻身体不爽，不能奉陪。
0: 乡邻们说道：“娘子平日行医治病，做了许多的善事，今日不能共度佳节，心中时时不安，为此送上这壶雄黄酒，要我前来带进娘子。来来来，娘子饮上几杯吧。”
2: 姑爷，今儿个不比往日，别劝姐姐喝酒了。
0: 却是为何？
2: 姐姐不是怀了小官人了吗？
0: 几杯淡酒有何妨啊？亲姐，你连日辛苦了，来来来，也干上一杯吧。
2: 姑爷，您知道我是从来不会喝酒的。
0: 既然如此，你歇歇去吧。
2: 我要伺候姐姐。
0: 哎，你歇歇去吧，娘子们有我服侍啊。
2: 青妹，你去吧。
0: 去吧。

0: 娘子金凤佳节，看卑人不免少饮几杯吧。
1: 为妻身体着实不爽，时时不能饮酒。
0: 娘子平日海量，今日为何这样拘谨？来来来，少饮几杯吧。
1: 这
0: 酒这一杯。

0: 娘子，娘子怎么样了啊？
1: 不妨事，
0: 待美人搀扶娘子歇息去吧。
1: 啊，官人，你出去吧，娘子，娘子。
0: 身怀忧郁，不该劝他饮酒，倘若动了胎气，哪还了得？这待我去至药房调制一杯醒酒汤与他解酒便了。
1: 哎呦，
0: 娘子，贝人来了，贝人来了。

0: 说得有理，日今之计，只有取之昆仑，求取灵芝仙草，方能搭救寡人的性命。
1: 昆仑防守森严，若遇那守山的神将，只恐性命难保啊！
0: 喂，救婿郎，忙说是守山的神将，就是那

上天八仙天。

0: 大。
1: 怎么，你今日

0: 娘子，听我说，听我说呀，
1: 亲妹，听他说些什么？
0: 娘。

0: 身边识弊，才华首屈一指，日感三班声名冠绝京师。小毛驴，你家主人到底在哪儿啊？
1: 我才不叫小毛驴，我叫墨玉。瞧瞧这漆黑的毛发，瞧瞧这雪白的四蹄，
0: 倒和你名字很相称。我知道了，以后就叫你墨玉。
1: 这还差不多，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0: 嗯嗯，
1: 想快点找到我家干爷，上来我带你过去。
0: 跑这么多地儿，
1: 我家主人戏瘾极大，有戏就唱，刚才两场已经唱完，还好赶上这第三场。
0: 真是精力 max， 一天赶三场，刘赶三，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吗？
1: 是啊，艺名就是这么来的，跟我走。签好了，你算是家属。
2: 演出即将开始，请您保持安静。
1: 我该去候场了，你就留在这儿好好看戏吧。
3: 都让开让开。一边去，挡着老子看戏了。
4: 老土地韩文公，闲来无事他刮西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刮完了西风刮南风，刮完了南风刮东风，刮完了东风他刮北风，东南西北都刮遍，他再刮一阵龙卷风。龙卷风刮得好，刮走这赤背王两趟蟹，一气一丘之鹤，狐假虎威，危害社会，社会走狗狗干，人是仗势欺人，欺人太甚，你是什么玩意儿？大毒虫，大毒虫。
5: 这词儿真是太绝了。
0: 就这样，刘赶三现编新词赶走恶霸，演出告捷。此后他和毛驴墨玉的演艺事业大放异彩。您好刘先生，打扰您练功了，我是墨玉的好朋友，昨天您的表演真是大快人心。
4: 过誉了，这观众也得分人，我自然不会唱给地痞恶霸听了，不是吗？
0: 真让人佩服，您能收我为徒吗？
4: 你想学戏是好事儿，但是学戏还要用昆曲开蒙，你去向杨明玉求教吧。
0: 那我去哪儿找他呢？

0: 你去那个风筝的方向，放风筝的人就是杨明玉了。
1: 谢谢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0: 这条驴鞭送给你做个纪念。
1: 谢谢了。刘改三，同光十三绝之一，京剧舞台第一代丑行演员代表人物，本名宝山，因一日连改三场演出得改三之名，尤善丑婆子戏，堪称京剧丑婆行的开山人，亦是造诣高，台上面冷宫穴，敏慧过人，时凭推陈出新，一语中的，奇趣自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映清，半自秋坐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秦腔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端午节令专辑。

0: 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您将收看到的是北路梆子画龙点睛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人生之路》以及电视剧《人世间》，之后请您收看《绝来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流花五月庆端阳》，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绝代双骄》，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口述梨园》，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豫剧《芝麻官后传》，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女士的法则》。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今天的戏语漫谈为大家讲讲评剧。什么是评剧呢？评剧是在民间说唱莲花烙和民间歌舞蹦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10年，程兆才等人对其进行改革，由演员扮演说唱中的角色，还编写剧本，被称为蹦蹦戏、烙子戏。剧种形成之始受到改良新戏的影响，常于编演时装戏，以杨三姐告状最为著名，并传承至今。随后逐渐出现了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席彩莲、艾莲君等艺术家。新中国以来，评剧进入繁荣时期，编演了一批优秀剧目，在演唱上解决了男女同腔同调之后，声行、镜行、声腔艺术得到发展，创作声旦并重的夺印、金沙江畔、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戏，其中秦香莲、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等戏还拍成戏曲电影片，成立了中国评剧院、天津评剧院、沈阳评剧院、哈尔滨市评剧院等，使得评剧成为了有广泛群众影响的剧种。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去上当威风，令文韬武略，令秀兵，抚慰济困左根本，打堂灭。

柳敬亭。只言高老劝难堂，只见影勋全无，是我生。

0: 舞娘在上，刘行来参。
1: 刘行，命你打探南唐之事怎样了？
0: 舞娘请听。分明去打探南唐兵将真如散，微臣人马去躲完，要想杀进南商南南商南。四个扮作大财汉，混金鱼红大银盘，贪得实情往回转，不也得了谢家汉。谢家汉，
1: 刘信，你贪得可是实情。
0: 哎呀，姑娘，快点去写灵丹妙药，打九姑爷性命要紧。
1: 夜带祭司出御兵，各带兵人随我前。

0: 强强有用，格子先入为防，大将办不到，分明罢手夺门。刘金鼎新兵前来，岂能容他猖狂？众将官
1: 有。

的看你眼睛像模样哈，咱俩不要打了，下得嘛来拜个天地，做个夫妻，你看。

0: 我方女子前来传音，
1: 宣二让路，念二一四，
0: 一派胡言小卒开。

人世间。

山不走，这般时候待我催家乡运瑞财，少妇破产。

0: 逃了，
1: 险也到了，我那双儿就不得死了。哎，
0: 太君夫人带风快行，有本玉挡在，了然地无妨呐。
1: 如此，我先张笔谢意。
0: 好说，
2: 太娘，太娘，张谢谢，
3: 谢谢。哎，好。

0: 心痛，手快传来王瑞兵一就说，本遇到张总，
1: 兵元帅
2: 请，
1: 县爷到了。

王为人家，他为君又为臣哩，赢赢家赢眼睛，走上前忙拿弓。

0: 钱也在。哦，钱也到了，
1: 到了，
0: 钱。

0: 讲，请陈王来龙请西门镇呀，我不死小严中发来人马，
1: 不死
0: 陈三去二等死前去救他，死不然又为臣贴墙上啊，
1: 兵不成
0: 兵不胜却不能使于范家，这不死那不死险也将花引火死，下林在陈。

陈其

砍柴去，儿都死去伐木伐，他二人高宗宝一在山下，孟可在儿找了五十斤王。

0: 相臣啊，秦
1: 元帅，怎么样啊？

就最能心神把柄定，转变向量当然用，幼稚不在言道，没无知被岁月无能啊。

马菜肉一刀，十八郎十饭帮，永不还朝，我五个五

冲，这次双双儿女冲，花儿骂成一声汗，吓你抱不动阿来龙，生成正不杨家将，因为不知坑人成那天上，花骂救我一命。这一电工，弟弟过你半年情了。

闯城把院门闯。

0: 天意，
1: 杨元帅
0: 把王子招得碰，
1: 杨元敬仰。
0: 你可知在朝天子三选，魁外将军一令狐，
1: 本欲身为一子亲王，祸死不知，那死不孝。
0: 好说好，既然知晓，本帅今儿在这北湖街堂行令在人，虽是你在我辕门上拜来拜去，我本当该杀。我该

亮眼睛。这小小的院门，这就是俺守望的皇府禁区。本欲闲暇无事，怀抱我的万面金剑，便是这么样，拜来拜去，无人敢说啥，是无人敢说在。好大的院门。

0: 王爷忙跪倒啊，
1: 元帅，
2: 你这是何意呀？
0: 贤爷呀，你看微臣学送才前，不知哪家官犯罪该杀，是哪家官犯罪该斩。贤爷将印收下，微臣我辞官不做了。
2: 莫非为了本于金帐将军之事吗？
0: 哎，并未此事啊。
1: 元帅，本于我不将军了，即刻辞招，你看如何？
0: 怎么你不将军了？
1: 不将军了，
0: 立刻辞章，
1: 立刻辞章，
0: 叫贤弟
3: 才
0: 见。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看童年遇见梨园，看热爱点亮舞台，让我们抢先欣赏小朋友们的动人表现。

0: 天公知，又何必立太监扬言灰，又一日愁眉得沾湿，不忘献公知恩重日沾。
1: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你知道河北人的 superstar

0: 是谁吗？今天来带你看看顶流的牌面。
1: 没错，这位铁面无私的老乡绝对是合肥顶流 IP。 你以为包公文化只有仿包公祠当新风格？现在年轻人不仅能抽盲盒、逛市集、剧本杀，
2: 老师们在吧。
1: 要说合肥的包公戏唱的最地道的，还得看咱们卢俊。
0: 王老师太帅了，就是您扮演这个包公和其他剧种的包公有什么不一样的？
3: 京剧里面包公是比较高亢的，卢俊是稍微就接地气一点。
4: 我非常的自豪，
3: 包公的精神肯定是要传承下去的。
1: 以前觉得包公离我们很远，是历史书上的符号，今天才发现他在合肥人的故事里，也在古韵新生的唱腔里。
5: 卢俊是主要以歌舞演绎故事，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朴实扎根于基层的这些小故事。把这个手弯进去，然后小手翘起来，
6: 感觉老师的那特别好看。我这个相机抓的。
5: 那我们做铃身上是什么感觉？就一、二，
6: 我的头发丝都在使劲。
5: 我师父丁玉兰老师演绎了一出《剑罗衣》，骑驴就是我们卢俊特别经典的一个动作。
7: 七八，对，
1: 我感觉比健身还有效果。
5: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创新，有跟科技相关的这个逐梦，一边是在传承，那么一边是在发展，也想把卢俊做得更好。
1: 文旅融合之下，包公文化在合肥市真的火起来了。不仅有沉浸式的剧本游，还有各种实景演出。但光有 IP 还不够，包大人要想开口说话，还得靠咱们合肥土生土长的 BGM。古韵新生自有满城好戏，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落地合肥，正是梨园芳华与千年泸州的同频共振。你听，四海之音是不是正在此汇聚，用最年轻的方式唱响最中国的故事？
8: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个买的？
1: 5 4 3 2 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家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霄。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小选手我相信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
7: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谢谢谢谢，可以放松会儿了，宝贝儿，可以放松了。哎呀，扮相也很好啊，小声的，很俊俏。为什么要演小声啊？
1: 因为我喜欢那种小声的帅气。
0: 帅气，特别，扮相也特别好。但是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以后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戏曲的这个眼神呢是很重要的。咱们现在这个架子都还是那么回事儿了，但是脸上的表演，特别是眼睛，对吧？一开始出来看到这儿看到那儿的眼神的感觉，可以私下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帽子其实也大了，因为女小生啊，她的本来她的那个盔帽就是比正常的男生也会稍微的精致秀气，下次让老师给你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帽子，还是怎么，就是跟你这个整个的身材比例会更搭配更协调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2: 那我们给他投一个什么徽章呢？
0: 我觉得元气盟主。
3: 元气盟主。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好，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慢，我现在觉得我表演完之后觉得还挺放松的。

0: 小寿星唱得非常好啊，我感觉他很有舞台经验啊。这个头一句的那个甩枪的时候，大嗓有点不够用了，就直接还倒到小嗓去唱，特别可爱，
1: 切换自如
0: 啊，特别可爱。
2: 小小的人儿，这么大的能量，一上来那一嗓子一亮，哎呀，惊着我了。
0: 这个五日请缨啊，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段戏，这个我们豫剧，好多流派都在演，这个常派的居多。学了多长时间了？
3: 3年半了。
1: 哇，小小年纪
2: 他学半就开始学啦，是吗？
0: 就学了这一段戏吗？
3: 不是。
0: 还会唱什么？
3: 还会唱《小郎门外》《亲家母》
0: 啊。你把那个《小郎门外》那个打喷嚏那个给我学一下好不好？
3: 阿铁，
2: 软软萌萌的，
1: 可爱了。
0: 真的真的太萌了，太萌了。这个小朋友，咱们那个家长老师还要注意一下，这个还要把这个唱腔的这个节奏啊，再稳一点就更好了。你非常棒啊，我建议给小朋友一个元气盟主。
4: 元气盟主，这绝对是元气盟主，
2: 太萌了，
0: 太萌了，萌萌的
2: 小
0: 寿星。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好的，
4: 谢谢。
3: 我今天来到舞台上，我觉得很好玩。

0: 这个刚上来哈、啊，刚上来感觉有点紧张，是吧？有点紧，状态有点紧啊、越唱越放松了，
1: 嗓子还没开
0: 啊。对对对对，
1: 越唱越好啊，
0: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我需要提点的是啥？咱们作为咱们这个别的剧种哈，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少数剧种、地方剧种，这个保证了、守住了我们的表演唱腔的特色之外，特别是传统的扮戏，一定要向京昆学习，我刚才看，一直看这个小丫头的这个腰包裙子，是不是又高了点儿？啊，包括整个戎装。整个这个片子呀，宝石花啊，这一系列的啊、都要向京昆老师学习。
2: 可能小朋友的服装确实穿合适不太容易，因为他们
1: 一直
2: 在成长。
1: 对
2: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小朋友表现的还是挺好的。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那你给自己今天打几分呢？表现？
3: 9分。
2: 哦，还有一分，有可进步的余地，是不是很谦虚？
0: 挺萌的一个小朋友，
2: 很可爱、很乖巧。
0: 对，我建议给元气盟主。
2: 我同意，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3: 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来到这里展示自己，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0: 几岁了？
1: 十一岁。
0: 十一岁，这段戏学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
0: 一年多啊，几岁开始接触的戏曲？
1: 六岁。
0: 六岁啊，有五年工龄了啊。啊，都唱过什么段子？
1: 紧紧将儿怀中抱，辕门外三声炮，然后刘大哥讲话，亲家母对唱等等。
0: 段子还挺多。你这段戏，这个花大潮这段戏是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段戏这个小郎门外连声请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段子啊。这个包括现在的啊，就是演出比较多的，像关美丽老师啊，这个小严巧啊，唱的比较多啊。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很自信啊，
2: 感觉
0: 这个
2: 他的整个的状态，表演状态特别好。
0: 对，
2: 特别
0: 的松弛。
3: 对，
0: 很松弛，
3: 一笑特别喜庆。
0: 对对对，很喜庆。
1: 谢谢老师。
0: 这个从身段表演上也是很灵动的啊。我建议给个英姿灵动。
3: 好，
2: 英姿灵动可以。
3: 好，
2: 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啊，戴上了。好，谢谢，
2: 谢谢。
1: 我觉得我在上台的时候，就眼神还有动作这些做得很棒。

0: 到台中间，宝贝儿，几岁啦？
1: 七岁。
0: 学习粤剧多少年啦？
1: 两年。
0: 两年啊，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稳定。嗯、
2: 对对对、嗯，他的这个声腔的感觉。跟他这个年龄，
3: 对，感觉超越了他现在这个年龄、啊。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难得的点，就是他在台上非常冷静，因为他刚才边做动作嘛，然后话筒可能拿着就靠下了。我稍微提醒他一下，他特别的机智，就赶紧拿上来了，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是非常好的，有点紧张了。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
0: 对，
3: 所以我觉得投他的同音天籁。
0: 我也同意
2: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那小朋友，
0: 同音天籁，
3: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唱得非常好啊！

0: 好，谢谢你们的表演。二位小朋友学了几年了？
1: 五年。
0: 学了这么久了，那你们觉得京剧难不难？
1: 还好。
0: 还好。
2: 我也觉得还好。
0: 哦，那看来你们还是得心应手的，感觉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
0: 这位小姑娘扮相肯定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唱上面学的多一些，身段可能学的少一些，是不是？如果再把身段完善上，可能就更完美了。是一个大青衣的好坯子。男孩的嗓音条件也非常好，这段其实舞台上常见，但是非常难唱，而且讲究这个口齿清晰，我觉得你们表现的都非常好。
3: 挺好的，挺好的，这小伙子扮上应该也有相啊，挺流畅的。
0: 完成度很高，所以我想给他们同音天籁。
3: 同意。
2: 同音天籁。
0: 好的，
2: 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请你们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看到你们扮上的啊。
1: 今天就是嗓子有点就是不舒服，然后就可能没有练习的时候好，但是觉得就是挺好，比以前更好一点。
4: 我觉得这一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以前第一句老师找不上调，这一次找上了。

0: 这一段学了多久啊，小朋友？
1: 学了两年。
0: 两年哈、哦，今天扮的也很漂亮，很清新，就是裙子穿的有一点点长，刚才差点把它给扮
2: 了。对，我们一直说这个腰包裙子太往上，就孩子特意的往下穿了吧。
0: 这有一点点长，小心一点哈。
3: 对对。
0: 嗯，我觉得他扮相是挺好的，今天老师给他扮的也是挺抬人的哈。
4: 嗯，而且他的上场身段我觉得很有美感。
0: 嗯，就整个小身段把那个公主那个傲娇的小感觉也开始有一点点了。但是我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今后学习的话可以从声腔上再多多的注意一点啊，就是高音的位置啊，以及韵腔的韵律感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更好了。哦，我建议给他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4: 我觉得也是，
0: 二位老师呢？
2: 元气盟主。
4: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注意裙子哈，慢一点。谢谢，
4: 招招手。好的，谢谢你。

0: 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棒，嗓子真棒哈，而且咬字非常清楚。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你看牙都掉了，但是咬字这么清晰，说明老师要求得非常严格，是不是？
2: 可以放松一点，宝贝儿。
0: 学了多久啦？
1: 一年。
0: 一年啦，刚学一年就唱得这么好了，是不是嗓音条件非常好？那你喜欢京剧吗？
1: 喜欢。
0: 那为什么要学习老旦这个行当呢？
1: 因为老旦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就人生经历很这样转折。哦。就比如打龙袍这出戏，就前面还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但后面就进了皇宫了。
0: 小小的人但是说出话这么深刻哈。嗓音条件很好。我想投他的
2: 同音天
0: 籁，
2: 对，觉得是
3: 同音天籁。
0: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2: 好嘞，非常好，谢谢，谢谢你，
0: 谢谢。好的。
1: 就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台下挺紧张的，但上台了我就不紧张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看底下就三个人，就三个点评老师。

0: 老师。
1: 谢谢小朋友。咱们学越剧多久啦？
0: 4年多左右。
1: 四年多了。刚才还在和郭辉老师聊，我说你是南京人对不对？我说南京的方言和江浙的应该还是有区别的。那你觉得你学起来有难度吗？在这个方言的咬字上面？
0: 咬字上面的话，因为跟正常的普通话不一样，所以就是有些字会咬不清，要需要让老师专门的教。
1: 啊，比如说呢，哪些字啊？
0: 比如说我一开始学月韵古诗的时候，鹅，老师念成鹅不会鹅，鹅，
1: 那个黄梅戏有点像，我们也是鹅，鹅，我们叫哥哥，我们叫郭，大郭也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但是它完成的很好，咬字的规韵啊，整个的都还比较的规范规矩，小身段也有，也希望你接下来呢能够